0: 感觉上前是不是有遇到了状况，樊家岩也上去了。四号弯的弯心里面草地里面有一台车，似乎是红色的赛车，好像应该是王子涵的赛车719。这样的话呢，这一节的决赛呢，它看起来是只能在啊，没错，是在四号弯的内侧这边呢，只能退赛了，非常的可惜，没能跑完这节决赛。跑了一半的赛程，这样的话，766顾之南暂时来到第三，然后770吕泽安来到第四，两位车手的差距也在缩小啊。一号弯前面可以完成并排，770号车手完成超车上的第三，吕泽安现在来到了这届决赛第三的位置，他的速度很快，看起来呢是可以带开766顾之南。樊家岩继续刷出个人的最快，保持在第五的位置。前两位的距离又接近了，701号车手寻道涵上前104.826，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这边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又咬到了领跑的车手718的后杠上。我们在这节尤其的组别345号弯这边开始两人并排，内侧是718，外侧是701，七号弯切过来之后，718暂时守住。寻道涵八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刘子川的身后啊，刚才的机会很大。这样的话，前面如果没有其他的慢车的影响，刘子川可以顺利拿下这一节炫杯尤其的决赛。整个周末呢，刘子川都是在排位赛、预赛以及决赛三节都是拿下胜利，包括昨天的练习呀，就是几乎每一节都是他在最前面。好，那我们来恭喜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718号车手刘子川拿下了炫杯尤其这个周末在深圳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Kataki Kolo 28号车手又是相当漂亮，甘位发车，旁边95号车手张世轩也很好，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是55庄家喜，旁边是26胡哲汉，第五的位置是5号车手徐希哲，第六是99周晨毅。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内线稳稳的守住自己的位置， Kataki Kolo 也是在往内线去倾斜。一号弯前面是 Kataki 是上到了第一的位置，26号车手胡哲汉也是跟在 Kataki 的身后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这是吴正好的车载啊，在34号弯的入弯地方有接触到前车的一个小的后杠，不过问题不会特别的大。徐希哲在345号弯呢走了一个比较小的线路，张世轩这边从6号弯出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三，给他给库里尔人是在领跑，胡哲汉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徐希哲来到了第四，曾耀章、吴正好这边发车之后的位置都还不错啊。来看吴正好的速度很快，这个杆胎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打滑的迹象啊。吴正好、曾耀章还有从后面上来的李宇成应该很快就可以上大量的位置哦。大家呢都还是有一点过于保守。来看可泰克库六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胡哲汉呢是目前在第二，张世轩紧咬在他的身后。来接着第四、第五，这是曾耀章吗？黑色的头盔哦，这是55庄家喜，88号车手曾耀章在45号弯的内线出来了，杆胎非常的快，各位杆胎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等待，他在第一圈就已经比所有的雨胎快了。曾耀章呢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10号弯胡哲汉这边呢还要防守一下，但是不着急，出弯之后呢曾耀章会直接超过去，在 S 弯前面曾耀章就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剩下就是前面可能给库六的位置。现在就要看比赛的中途会不会再下雨，如果比赛呢是继续以这样的小雨的状态甚至是雨停的话，那么三位用杆胎的车手应该就是这届的一二三了，天气是比较充足赛道。曾耀章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去追前面领跑的 Kataki Kolo 了。我们来看吴正好的位置在哪里，身后呢后排我们来看到大直道有两位车手是在往很深的那只去接啊，两位车手在换线，好像有一位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吴正好掉了位置了，各位，吴正好呢是掉到第12的位置啊。虽然说刚才是有更快的速度啊，但是超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赛道上车非常的多，大家速度都很快啊。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吴正好还是被旁边的一台车又有超过。现在这是345678的集团，这个集团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啊，来抲击下来 S 弯的入弯。前面呢是26胡哲汉，接着是张世轩，然后是庄家喜，这边也掉了位置了。身后呢是这是罗新美，罗新美跟到了庄家喜的身后。在前面曾耀章跟 Kataki Kolo 呢是已经完成了位置的交换，曾耀章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目前还是在第十，在集团中他现在要先来突破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超过外侧罗新美，他在提升位置了。十二号弯前面不过又被罗新美给挤回来了，张世轩现在还在这个集团的最前面，张世轩的空滤啊还带了防水啊，所以大家的对这一节比赛中

0: 的这个天气呢是有不同的预测。张世轩这边的车队机械师是应该判断这一节雨还是要往要下大，所以给空滤呢都做了防水啊。不少的车我们能看到这个空滤都加了防水。哦，这是66号车手吴正浩在三环入弯的地方呢，跟左边的一台赛车有一个接触啊，他直接是被顶到了三环入弯的草地里面。这些车手已经是离开了赛车，他浪费了这一套干胎，他的这一节本来是可以至少拿到前三的位置了。王一帆跟徐希哲还在争夺位置啊。这是李宇春这边的10号弯的内线非常，呜、哦，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点激进，只要注意安全。干胎虽然是快啊，但是旁边的车手可能没有预料到你有这么快。旁边的车手呢是在十环入弯的地方是关过来，李宇春这边呢是没有地方去躲，也没有刹住，是直接是差一点骑到了旁边的赛车上。不过还好落下来之后呢，他的车仍然是在赛道上，目前看起来速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然可以继续。接下来在大直道会去超过前面王一帆。刚才是两位车手在10号弯的一个小的接触啊。1号弯的内线，李宇春超过了王一帆，来到了全场第9的位置。接下来7、8号弯出来应该可以超过钱浩轩。哦，钱浩轩其实是把4、5号弯的内线都已经给他空出来了，然后钱浩轩在7号弯走内线，李宇春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可以超到钱浩轩的前面。我两个人在9号弯前面仍然是在并排，李宇春继续做手术，10号弯的内线他有内线，这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车，李宇春成功的超过了钱浩轩，来到了全场第6的位置，接着前面有12秒的距离啊，这个距离稍微的有一些远，李宇春感觉赶不上前面的集团了。这一节的比赛呢，大部分的车手都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雨胎的策略啊，结果中间呢有非常多的车手啊，这个跑得非常的挣扎，比赛中呢选择了错误的位置啊。3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张世轩的争夺里面是，哎，最后一圈曾耀章掉了位置了，各位，格子旗已经出了，张景然20号车手拿到了这届儿童组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看看发车的顺序，继续是 Mars Racing Team 曾思涵跟胡汉志在前排起跑，第3是马明谦，第4是邓志天，第5的位置呢是胡佳瑜，旁边何正一在第6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常的开始。曾思涵起步没有做变线，往右边去确认了一下，胡汉志这一次起步慢了很多，内侧有3台车过去了。马明谦上到了第2，胡佳瑜上到了第3，胡汉志这边掉到第4，邓志天呢也卡到了第5的位置。来看看6、7号弯出来，马明谦现在很积极去进攻领跑的曾思涵。8号弯出来，三位车手已经有带开一小段的距离了，在后面的几位车手也有位置的交换， Ryan Alex 应该跟黄子维、陈泽阳、何正一几位在争夺，会慢慢目前形成第2集团。在傅汉之在这一节发车，整个的外侧的一力啊都起慢了。李宇春过来之后，曾思涵已经带开马明谦一些距离了，胡佳瑜这边呢没有回头看，去追前车，曾汉之也跟到了胡佳瑜的身后。3、4、5号弯马明谦走的线路要小一些，7号弯大家都是去寻找接下来给8号弯更好的出弯的速度。马明谦的弯心在往外侧使劲的压赛车，10号弯出来，马明谦速度有掉，胡佳瑜贴到了马明谦的后杠，进入到连续的 SY， 来关注16号弯马明谦会不会走宽。胡汉之也有跟住胡佳瑜，2、3、4三台车距离很接近，胡佳瑜的速度稍微的被影响了一下，然后身后邓志天现在也咬到了胡佳瑜的身后，1、2两位车手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攻防的状态。曾思涵现在仍然是非常舒服的在领跑啊，感觉可以带开马明谦，在马明谦那边做了一个新的全场最快，4:09.490，跟曾思涵的差距呢还是保持在0.4秒钟啊，那这也是在马明谦身后的0.5。曾思涵在16、17出的角度都不错，16号弯出来呢内侧没有空太多的空间，大直道。前面的1、2只有0.172的差距，你看这跟胡佳瑜在这圈也做出个人最快。来3、4、5现在要来看看，先看一下马明谦这边的动作。马明谦这边呢，他应该会来首先开始做进攻的动作，那么他的动作呢会影响前面5台车的整个的攻防的格局。10号弯出来，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缩短跟曾思涵的差距。继续跟住啊，基本上是比赛的最后的1、2圈或者2、3圈啊才会动手。只要曾思涵没有办法甩开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呢就可以保持不动。反正现在身后呢，傅汉之这边也跟不住了，傅汉之、胡佳瑜前面的距离都已经拖延。

0: 到一秒了，张之天现在马上要来进攻胡佳怡了，三这是四五的两位。雪花弯出来，再一次进入到大直道，差距要缩小到0.1了。哦，一号弯的内线马明谦动手了，他并没有等到比赛的最后啊，一二三号弯，马明谦成功的在一号弯的内线超车，我曾思涵这边呢是非常激进，想来反超回去。目前呢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看马明谦来到领跑的位置之后呢，曾思涵能不能够保持持续跟住，还是说他想早一点动手，早一点追回去？刚才二三四其实跟得很近啊，四号弯想去尝试内线的，那马明谦在四五六的线路一直走得比较窄，所以曾思涵在刚才的四五六那边并没有找到机会。马明谦超过来之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第13圈的比赛，现在快到马明谦在前面领跑，曾思涵呢是在后面，哇，这边已经被带开了点三了，如果曾思涵跟不住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届比赛就这样了。那跟张之天跟胡佳怡的速度呢也几乎是一样的，两个一直保持在0.3、0.2左右的距离，但是没有更多的动作。曾思涵被马明谦已经带开到了0.6，马明谦目前的稳定性保持得很好，还有最后的2圈多应该可以拿下这届的决赛胜利。最后的2圈，胡佳怡和邓志天这里也进入到了 S 弯。九号弯，还差2个车身的距离。哇，只要有最后的16号弯的内线的机会，我们来看看曾思涵这边在16号弯会不会把内线守住。好，问题不大。好，各位，199马明谦在前面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CFS 车队的车手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看正式发车顺序，唐子轩24继续甘位，旁边216李思睿周末速度也很快，第三黄喜正234，我们期待他的决赛。233李明义在第四位置也很好，第五呢是密西朗273，旁边是卡帕维亚罗斯拉夫，后面的车手都有跟住，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李思睿这一节也起慢了，唐子轩是往内线防了一下之后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看起来是黄喜正有机会啊。黄喜正这一次起步之后呢，是一号弯前面左右闪了一下去寻找机会啊，但是没能超过唐子轩。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稍微的防守一下，身后的273密西朗是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赵子林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九号弯前面跟着密西朗是来到了全场第四，赵子林跟密西朗在早上的超级预赛的配合啊，是把唐小雨呢送到了后面，这节他们两个又在第三第四，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在这节的决赛能不能够配合一下，去把前面的黄喜正跟唐子轩给过掉。来，米西朗速度很快，十六号弯出来的时候呢，差一点撞到黄喜正的后杠。第一圈过来，唐子轩就已经带开黄喜正一些距离了。唐子轩的第一圈的状态已经不错了，0.475秒，这是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现在米西朗跟到了黄喜正的身后，黄喜正如果没有办法去追唐子轩的话，那他第二个位置呢，可能也会比较艰难了。米西朗这边呢，会有非常非常积极的进攻。再来看一下在左边的排名，我们能看到呢，王鹤林有守住自己第六的位置，李明义呢也在第五，孙央是上到了第七，第八是卡普亚洛斯，李思睿是在发车第一圈呢直接掉到了第九啊，跟刚才青少年的情况有一些类似，在外侧的那一列啊，整个发车都慢了，李思睿是在第二发车，外侧的第一发车，结果第一圈呢是掉到第九，他的速度很快，我们期待他从后面再重新追回来。七号弯，王鹤林来了，七号弯的内线，李明这边是完全没有防啊。你从八号弯的外线包过来之后呢，王鹤林上去了，王林前面十号弯还要再防一下，没防，居然没防，你看不防，这就是位置又还回去了。转之后呢，有交叉线的机会吗？并没有。李明呢在 S 弯前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第五的位置，那王鹤林暂时调回第六，这样的话两人在这圈的换位啊，让他们是又损失了一些时间，跟前面赵子林的距离呢被拉开到了1.3秒。在后面孙央、李思睿，然后卡帕比亚斯拉维，还有身后车手有追上来了，李思睿现在追到第八，前面半秒钟是孙央，前面黄喜正现在开始提速了，黄喜正决赛的速度看起来目前开始上一圈呢是0.5啊，这圈呢跟唐子轩的距离缩小到了0.4。S 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唐子

0: 轩在前面领跑的节奏，以及方启庚在第二追击的情况。比赛现在在第十二圈，王鹤林在十五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前车有一个小的接触。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外侧孙杨两个人并排，内线是王鹤林。孙杨的速度看起来要快一些。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是有守住位置，在身后追上来。卡塔比亚拉斯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跟王鹤林的前后杠有一个小接触。李思睿来到赵泽林身后只有0.2秒了，李思睿有超过去吗？八环出去之后呢，看着好像是已经接上去了。十号弯，李密在这边呢仍然是可以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第五的位置，对，是第六的位置。孙杨的超车没能成功，王鹤林这边现在要来超前车了。王鹤林刚才十五号弯出弯跟孙杨的后杠应该有接触，这是李思睿跟到了赵子林的身后。三号弯十一的位置，从后面又慢慢的追上来，目前来到了第五。赵子林的内线四五六号弯两个人并排，内线是李思睿，后面包裹着赵子林要快一些，不过十七号七号弯的内线啊，李思睿的这一次，哇，吓死我了。李思睿的这一次的七号弯的内线稍微有一些激进啊，他自己也是出八号弯之后呢，赶紧低头看了一下前杠有没有被撞进去啊。这前杠有进去吗？看着还好啊，前杠没有明显的抖动。现在离决赛结束啊还有五圈不到。赵子林出十七号弯，李思睿跟得很近，李思睿大知道还在看，难道是前杠掉了吗？刚才七号弯那一次有一些勉强，赵子林已经从我外面包过来了，内线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的，但李思睿还是想去挤一下。康子轩完成了十九圈，带开身后黄喜静的差距达到了1.1秒钟。而在这边直道上，赵子林在外侧，内线是李明义，李明义呢防住身后的几台车，一号弯还要去尝试进攻赵子林，这边没能成功。孙杨从二号弯的外侧挤过来，三号弯这边呢是有成功超到了李明义的前面。孙杨在四五六继续走小线防守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孙杨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超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还是李明义自己超车的时候的一个失误啊给送过来的。那王鹤林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在七八号弯的内线超车，不过这边还没有完成。十号弯李明义继续走内线防住，然后身后卡普亚洛斯老板还有在后面过来的王子怀也来了，而在前面唐子轩已经在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个周末。哇，唐子轩拿下了这个周末所有的节次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328 Carman Chen 来自 GD 甘威发车，易家俊来自 Zins 的383号车手在第二，杨德志391来自 Free Nova Motorsport 在第三，卢飞399在第四，陈大新366在第五。第六的位置的是310莫加亮，快红灯熄灭的很快，这一次前面两位速度看起来差不多。Carman Chen 也是低头去调化油器啊，我这边易家俊已经上去了，卢飞也是上到第二的。陈大兴在一号弯的时候呢，在来自右边应该是有一个碰撞，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掉头，不过还好他马上把赛车拉回来，损失了一些位置，不过时间上呢也还是能够跟住整个的集团的队列。那易家俊现在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二，康文胜在第三，然后莫加亮在第四，钱光运应该是到第五的位置。哦，我们能看到陈大兴的整台车呢都已经是飞起来了，后面过来的似乎是袁志林啊，被自己的队友给贴了一下。来到 S 弯的区域，卢飞的起步不错，易家俊这一次在外侧终于是比内侧的速度快了。大直道易家俊低头扔扔 DRS 打开往内线甩一下，卢飞在一号弯的前面快速的切到内线，一二号弯转之后呢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一，易家俊在第二， Carman Chen 在第三，莫加亮在第四，钱光玉在第五，前五的节奏呢都是相当的好。周志汉从第十一的位置发车之后啊，他在第十的位置发车到第六，崔丽呢也是上升位置来到第七，杨德志到第八，陈大新跟袁志林啊两位在十跟十一，发车的一号弯就遇到了一次碰撞。卢飞来到领跑位置，在易家俊的前面，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够带开。Carman Chen 早上速度很快呀，目前呢是在第三。十七号弯出来被易家俊稍微带开一些距离。卢飞42.8的单圈比身后车手快了非常多，那不过马上杨德志在后面刷到了42.705。杨德志跟崔丽呢是0.9的距离啊，崔丽已经跟到了周志汉的身后，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去超越周志汉，继续往前提升。对混战冠军呢是由超级预赛跟决赛两节来做决定的。这次亚军十七号人出弯很快，在。

大跟路飞去争速度，路飞这边要稍微的快一些，大石道缓慢的往内侧去挤压，易家俊这边呢是只能把位置让出来，暂时继续待在第二。后面科曼圈还有莫加亮的距离都有。

0: 已经追到了 1.4， 而杨德志这边呢是已经超过了钱光裕，来到了全场第三，现在陈大兴也跟到了钱光裕的身后。13 14 15在这边16出来，17出来，在大直道已经切到卢飞的后杠了，马上进入到这届决赛的最后一圈，卢飞继续在领跑一号弯的内线，科门线过去了，最后一圈的绝杀还没结束，卢飞还有机会去反超。我们来看卢飞在最后一圈还能不能够保持速度。哦，四号弯的这一下有一点快，在科门线往内线关的时候，卢飞这边的是差一点打滑。七号弯再一次找内线，仍然是没能成功的超车。出来之后呢，科门线继续在前面领跑。九号弯这边来看一下卢飞再过来有没有机会。右上角是刚才科门线超过卢飞在一号弯内线的一个镜头。十号弯出来之后呢，科门线上到了前面，接下来只有最后的 S 弯了。卢飞这边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去超车了。哇，科门太快了。最后的两个弯，他们正328号车手在这节看了半场戏，最后的一圈绝杀卢飞，拿下胜利。卢飞这边呢也是庆祝一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先看发车的顺序，根据之前的比赛，庄家喜623来自敖厂拿下杆位，699周成义呢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的位置是曾耀章，第四是杨浩然，接着第五的位置是张哲成，第六是陈博昂。左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线这边是庄家喜，发射之后呢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外面包过来第二三号弯非常的惊险，623号车手庄家喜守住自己的位置，周成义这边是来到第二，第三过来的这边是688杨浩然，杨浩然发车也就做的相当的好，曾耀章这边呢是掉到第四，也这是第一圈前面大家都是顺利的通过，九号弯过来之后，庄家喜十号弯前面走正常的线路，周成义呢也是紧紧的跟住，杨浩然在这一节的决赛上了不少的位置，在 S 弯前面已经带开身后的集团有一些距离了，在接下来的4567四台车是形成一个第二集团，于晨看起来速度也不错，于晨是已经来到了第七的位置。来看一下第二集团是曾耀章、张哲成、张思轩和李宇成，李宇成在第七，然后赵子元在第八，第九是娄思成，陈博昂在第十，张子楠在十一，几号人十二，李俊新、夏伯恩和王哲浩这是在13 14 15，曾耀章956，八号人出弯的时候呢，内侧的张哲成要更快一些，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十号弯，曾耀章十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顶跟在身后，张思轩的车出问题了。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突然减速，左右两台车呢是没有躲开，张世轩非常的呢他在砸方向盘，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比赛只跑了一圈，第二圈的时候十号弯出来车遇到状况要退赛了。李宇成在16号弯出来之后，17号弯出来超过张哲成，前面呢是曾耀章，李宇成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周成义在第二做出全场最高单圈46.892，这边呢在1232出来之后呢已经超过了庄家喜来到领跑位置了，庄家喜暂时掉到第二，4567四台车很近，李浩然、赵子元跟陈博昂三位也很接近，后面的两台车来到12号弯入弯，按庄家喜这个速度啊，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超车的，来看看两位的配合会持续几圈，暂时是可以成为朋友。哎，这边就来了，刚说完一号弯的内线，张家琪就抽头了，二号弯成功的超到周成义的前面，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周成义这边速度也不错，两位的单圈是差不多的，周成义应该也可以反过来继续跟在张家琪的身后，两人这样超车的话呢，杨浩然又可以跟上来了，杨浩然刚才是几乎要被带开到一秒了，杨浩然的位置不错，李宇成上来之后啊，娄思成被超过了，娄思成在17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掉到了曾耀章的身后，李宇成在1号弯往内线去收，继续压住身后两位，哦，3号弯两人应该是有一个小的接触，曾耀章要在45号弯内线去超过李宇成，能不能够成功呢？7号弯的内线李宇成可以防住，这样的话娄思成在8号弯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变线去超过曾耀章，看看曾耀章两个人并排进入到9号弯前面，内线是娄思成稍微的收了一下，曾耀章在10号弯入弯走中线守在娄思成的前面防守啊，成果是两位车手就非常的难受了，17号弯的出弯曾耀章抓住机会，娄思成的出弯刚好被李宇成卡住，所以曾耀章的出弯很快，而前面 这边的杨浩然的前面庄家喜又被

0: 周成毅给反超了，
1: 看一下周成毅能不能够守住位置。庄家喜从外面包过来，速度很快。杨浩然从外面过来，杨浩然从内线过来，杨浩然能够上到全场第一的位置吗？两个人并排进入到 S 弯，这是庄家喜还是要更快一些？进十二号弯的时候，庄家喜挤到了杨浩然的内线，然后从16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杨浩然可以在周成毅的身前过线吗？两个人是几乎并排，哇，周成毅在格子席前面啊，差一点超过杨浩然一个轮胎的距离，0.03啊，庄家喜非常的开心。
2: 深圳站的烽火暂歇，但引擎的咆哮从未停止。下一程，我们将全速转战天津，排位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新的悬念正在酝酿，锁定风驰电掣，天津站不见不散。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

0: 起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

0: 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2: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8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0: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8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8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

0: 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嗯，
0: 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实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 我们还开设了

0: 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

0: 及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0: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

0: 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准，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0: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

0: 到积极挖掘湖乡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
1: 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们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才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陆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 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 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陆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
2: 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1: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 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
5: 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陆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依托基地的北斗家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穗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2: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 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 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6: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施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方向。

0: 泉水师送吴都官分司归知州，以泉水为喻，句句写水，句句写人。泉师托物育人，含蓄深沉，无刻意惜别之悲，尽得清雅豁达的君子风骨。
1: 幽谷清泉，完整还原了诗中幽谷出泉、流遍山河、奔流入海的壮阔山水景致，还原宋诗清冷豁达的独特气韵。
0: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宋代司马光的泉水诗送吴都官分司归知州。这是一首托物言志、以水喻人的送别诗，笔墨质朴沉稳，意境开阔澄澈，既写泉水自清自洁、奔流浩荡的自然姿态，又借流水从容豁达、随性淡然的品性，寄予送别之情，物态及人品清雅又大气。我用隶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澄澈清正、开阔淡然的独特意境。我以这个方正和饱满的这种隶书，也借鉴了清人的隶书的一种写法，尽量表达了一种庙堂气的这种感觉。在字形处理上边，注重的是上紧下松，突出这个端庄和正气凛然的感觉。在笔画处理上面，强调了一种粗细的对比和一些枯笔可笔的应用，给人一种苍茫的感觉。另外笔画粗细上面做了大的调整，使画面不显得单调，使笔法变得丰富。另外强调了主笔的应用，为了体现这个字的力度美和力量感，那么一些主笔的应用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竖画起支撑作用的笔画，尤其是大口框的这些字儿，尽量写得平正垂直，那么小口框的字儿呢，尽量做到上宽下窄，给人一种变化的感觉。在音字造型上面尤其注意的，给人一种不呆板的感觉，这是这幅字创作的关键，强调了笔画之间的疏密变化，增加了一种透气感。

在点的运用上边，我做了精心的安排。三点水旁，我采用了方圆结合的处理办法。那么三点水呢，以排列为主，这是这幅隶书的创作的重点，也是它一个特色。所以在大小上边，要做到有轻和重的变化，有大和小的这种区分。

随字的处理，右侧的有下边留了大面的空白，没有做正常的处理，正常咱们都是放在中间的，所以我故意留了大面空白，使上边的更紧，下边的更松，给人一种上紧下松的非常突出的感觉。

这幅作品我是用隶书横式的方式来表达的。创作时我的主旨呢是表达一种平和和大气的感觉，我觉得是最为贴切的。在章法上以朴茂厚重为主，尽量缩小字句的空间，也缩小了行距的空间，所以是给人一种非常茂密的感觉，就更加增加了它这种端庄和正气之态。落款我用行书增加了画面的活泼感，使正文和落款有一个较大的区分。我在整体创作思路上边就是给人一种方正统一的感觉，为了表现历史名臣司马光的这种精神品质，所以用隶书来表达非常贴切。

画家王本杰，今天根据宋代司马光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游谷清泉》。这幅作品完整还原了诗中“游谷出泉，流遍山河，奔流入海”的壮阔山水景致，用壮阔山水图景承载着送别友人的坦荡胸襟，还原宋诗清冷豁达的独特气韵。

这松树的线条画的就是那种带有一点那种古老的味道啊，一点坚实的那种味道，画的比较苍劲一点啊，古老一点。这些山石的结构全是中锋用笔，干湿浓淡变化，这个笔尖表现出来。蘸墨的时候，就是一边是有水的，一边是蘸的胶墨，侧锋它就出现那种浑厚花质的效果。

这幅作品创作了一幅四尺的山水画，潜江山水，笔法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笔法入画，以书入画，以写入画，讲究山石结构的线条的这种老辣和这种古拙厚重的这种味道。这里边创作的这种墨色既有素墨的效果，又有这种胶墨的效果，融合一起，音韵滋润，浑厚华滋。整个构图从用色用墨来表现，形成了山水画这种给人一种很美好的、很向往的这种山水画意境。

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
1: 就
0: 直
1: 是，
0: 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3、4岁就开始学起，
0: 嗯，
1: 那我那时候都已经七
0: 超
1: 岁，
0: 龄了。
1: 对，7岁多了，说到那个年纪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专业的运动员嘛。体操馆里呢有蹦床，那到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玩蹦蹦床，自己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就是除了蹦床以外，就是出早操啊、跑步啊、练体能啊之类的。就都会叫上我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为他们队里边的一员。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哦，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训练。
0: 所以你当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1: 是，完全就没想过，我连滚前后滚翻都不太会。然后呢，他们又都成手了。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拉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就对我教练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这么看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1: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
0: 是
1: 对，
0: 那
1: 就是
0: 筋要
1: 对抻筋，就是不抬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11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我疼得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撑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撑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的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6、7岁带起，都已经11、12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0: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1: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
0: 护
1: 能，
0: 犊子。
1: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0: 你们有没有试图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行。
1: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100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20个，我可能要跳40个，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会儿，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2、3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2、3跳，就是这么硬往回找，
0: 还是找回来了。
1: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0: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1: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
0: 嗯，
1: 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啊，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0: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1: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嗯，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十几倍，特别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初是
0: 对当年
1: 谁给你的勇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说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下，再后来骂，那也不下。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听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0: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1: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吃的。
0: 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1: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0: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1: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2: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程爽，今年22岁，在去年世锦赛上排名第6。好，非常好。
1: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人，因为就当时大家都不相信，我是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像嘛，然后会有那个照片呢。后来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上台子的时候已经开始闭眼睛了，然后翻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快落地了，有的时候一睁眼睛睁眼同时就站在那儿。我在跳台的时候纯凭感觉清晰呢我可能就成功率高一些，感觉不清晰呢我可能失败率就高很多，这就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
0: 就比如说你

0: 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1: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厌食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去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那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0: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1: 多
0: 对不
1: 少
0: 对？
1: 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0: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说你还是别闭？
1: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一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儿，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
0: 我理解你意思，
1: 了。
0: 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1: 对，我
0: 就
1: 很
0: 是
1: 专注
0: 靠
1: 感
0: 你的。
1: 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0: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8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得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1: 我是1999年8月份去的长春市东京的观众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1999年8月份到20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1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二，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三，也就拿了1、2、3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20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奋战赛冠军。
0: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就是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0: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1: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
0: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了？
1: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地发炎，然后我是仅仅1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者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2: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

0: 蒙古，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十一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2: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
1: 对，
2: 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还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对啊，然后就是说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商量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这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那跳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十一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会怎样，就开始内耗，开始更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障。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障。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四。但是呢咱中国的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一，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我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条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二也行，然后这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二，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的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上就是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跳分数相当我第二跳赢了他第二跳的5分，才找回来第一跳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2: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2012年冬天结束，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一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索契。2014年索契结束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020年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2: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2: 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像我经常睡觉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2: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圈会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

0: 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000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雪项目很受国家关注。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呢？
0: 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说是滑过雪，我
1: 他
0: 觉得
1: 们
0: 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
0: 对，
1: 的。
0: 我就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我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当大家认知的时候，那你的项目是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我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这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
1: 对对
0: 嘛，
1: 对。
0: 所以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就是变成都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就
0: 是，
1: 在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1人2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包括有一站、2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90后不一样，80后不一样，2000后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要爱惜时间，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2: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她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他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也将重温一场国乒新生代与实力派选手的精彩对决——孙颖莎与顾玉婷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较量。孙颖莎如今已经是世界乒坛的小魔王了，在2025年4月成功卫冕世界杯女单冠军，随后又在多哈世乒赛中成功卫冕世锦赛女单冠军，成为女乒历史上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而顾玉婷呢，则以正手强势、作风顽强著称，也是女队中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也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较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顾玉婷
2: 好的，
1: 对
2: 比
1: 孙颖
2: 赛马上
1: 莎，
2: 开始，我们来看一
1: 第一
2: 下双
1: 局，
2: 方第一局
1: 孙
2: 比
1: 颖
2: 赛的
1: 莎
2: 情
1: 发
2: 况。
1: 球，0-0。
2: 开局就是紧
1: 一比零
2: 顾玉婷的反手位。确实，顾玉婷这样的一个打球的特点啊，作为队友都比较了解，所以说要看顾玉婷怎样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摆脱对方对于反手位的控制。
1: 0-2，
2: 开局后双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多板数的相持，也可以看出确实是对彼此非常的熟悉。

0: 1-0。
1: 这就是顾玉婷正手的能力啊，几乎护台的面积包括进攻的范围都非常的大。刚刚也是发了一个很好的套路给到了孙颖莎的正手半中台，紧接着一板反拉，
0: 3-1。
1: 形成相之后，孙颖莎还是在给到顾玉婷的反手位。其实顾玉婷在形成相之后啊，反手要以稳为主，没必要去强行的加质量。
0: 4-1，
1: 还是落点的控制，感觉顾玉婷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孙颖莎以4-1领先，她通过落点的控制与节奏的变化，压制的顾玉婷反手位，也让对手难以发挥出优势，这也是她强悍控球能力的体现。而顾玉婷虽然也试图通过侧身的强攻来扭转局面，但是在孙颖莎严密的线路控制之下，始终也未能打出自己的节奏，可以说十分的可惜啊。
0: 1-5。
1: 几乎在第一局开局后，顾玉婷的丢分都是体现在了自己的反手半台上。1-5，孙颖莎这名选手的打球的意识非常的清晰，很聪明，所以说这种落点的控制啊，一直都是在孙颖莎的掌控范围内。顾玉婷也是在强行的侧身。

0: 漂亮，
1: 5-3，
0: 顾雨婷的正手啊，可以说在你队的一线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名选手的比赛的时候呢，作风非常顽强。
1: 6-3。
0: 现在顾雨婷在接发球的轮次上落点控制的也不好，几乎也都是给到了孙颖莎的右半台。这样的话，其实形成相持的话，很容易又把这个线路啊被孙颖莎控制在反手位。这个接发球啊不太好。
1: 3-7。
0: 机会。几乎都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孙颖莎啊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3-7。对。
1: 4-7。
0: 顾雨婷一定要主动的在相持中转正手，这样的话局面才能打开。
1: 7-5，
0: 发球直接是偷到了孙颖莎的反手底线，而且这一板发的质量非常的高，落点很直。
2: 好，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5-7，我们可以看到顾雨婷也成功顶住了压力，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跟我想的一样，也为顾雨婷捏了一把汗呢？
0: 如果在比赛中能够把这种特点完全的打出来，还是有非常强的杀伤力的。正手连续的反手，
1: 8-5。
0: 感觉顾雨婷在从正手转到反手的这一板上啊，心不够定。其实这一板没必要去强加质量啊，可以去过渡一板，包括把这个反手位的回球啊并住。
1: 5-9，
0: 孙颖莎的正手进攻。

0: 五比九，
1: 六比九。
0: 发球直接得分，感觉这一次在全锦赛的赛场上，顾逸腾的发球也相当于以前啊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高抛。正手机会，
1: 10-6。
0: 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对顾逸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没必要去太急于啊，去加质量掰落点。刚刚这板球质量轻一点，上台也会得分，还是这种胸稳关系啊，稍微差了一些。
1: 11-6，孙颖莎胜
0: 十
1: 第
0: 比
1: 一
0: 六，
1: 局。
0: 这样的话呢，孙颖莎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正手抢攻得分，孙颖莎以11-6拿下了首局。在整局的比赛当中，她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与快速的衔接，也成功的限制了顾逸婷的发力空间。不仅反手相持中占据了上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果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执行能力。而顾逸婷虽然也在正手环节中表现出色，但在反手的对抗衔接发球的变化上略显单一，也未能完全释放其的进攻威力。反正总的来说，这场对决可谓是紧张刺激，也正是年轻选手们在成长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磨砺与淬炼。当年的小魔王孙颖莎，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乒坛闪耀的新星。她不仅稳居世界排名的前列，斩获了包括世乒赛、奥运会等多项桂冠，更在2025年的8月成为了首位 WTT 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四冠王。尽管在近期全运会女单的决赛中不敌

0: 队友王曼玉获得了亚军，但是她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并直言圆满是少数，不圆满是常态。这份成熟与坚韧展现出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格局与担当。而他的对手顾玉婷也在双打项目中展现出了新的光芒。他曾与队友木子搭档，作为黑马组合连克强敌，夺得了全运会的女双冠军。从昔日赛场上的青涩交锋到如今的坚定前行，他们也用不同的轨迹诠释着同一个真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胜负之间，更在岁月之上。而这份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运动员的身上，也镌刻在看似寻常的乒乓球台方寸之间，见证的是一步跨越洲际的标准化历程，也是一部微观的体育文明演进史。在欧洲乒乓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1926至1951年，由于颗粒球拍有利于增大球的旋转，所以当时的球网设置的也都比较高，是17厘米，而且球台也比现在要更窄一些，这也大大加快了削球的发展。不过啊，在第1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国际乒联对于乒乓球的规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相应的对球台的规格也做出了调整，把球台放宽到了 152.5 厘米，球网也降低至 15.25 厘米。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标准化改革，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乒乓球运动如此丰富的技术体系以及如此精彩的赛事呈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观看的是本场比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冠亚军决赛。我是解说董玲欧。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1-0。彩排球，彩排球得分。防起，三号位强攻，再防起，二号位强攻得手，北京广渠门换发球，发球的是17号，邵志涵主攻手，身高1.74米，接起。破坏一传垫起强攻防起，这个球扣死了，强攻得分。跳球一传半到位，稍微强攻，强攻得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女子组的决赛，女子初中组的决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

0: 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好，我们回到场上。现在场上比分平均85-3，暂时领先。电琴背飞，防起调过，自由人带球垫好，进起快球，防起扫尾强攻，这个球很近。李雨柔，北京广渠门20号。这个球界外了，这个动作很坚决，是要拼发球，换发球。贺胜杰6号场上队长，二位强攻，二位强攻得分。跳飘球，扫尾接起，进起快球得分。平均82号，吴子杰副攻手，身高1.78米。现在发球的是18号。18号发球，罚球得分了。继续由18号发球，强攻。这个球强攻没有过网。北京广渠门请求暂停。
1: 北京广渠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2: 好，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广渠门叫了暂停，重庆85队的势头着实可谓是非常的迅猛啊！他们也通过多遍的进攻点连续得分，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惊人的11-5。
0: 好，上网了，就是一个网口球，往往得分。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的是重庆
1: 北京广渠门队，请求
0: 重庆85队的10号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发球得分。北京广渠门再次请求暂停。
3: 好，我准备了。
4: 先走我，
3: 现在呢？
4: 把身子转开打，没关系。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初中组的比赛。中国的决赛，亚军决赛。

0: 十号飘飘球，一传接起半到位，二号位强攻，防起，四号位强攻吊球，主攻防起，在车位，二号位强攻，强攻，斜线长线得分，网口很坚决，不手软，下手很果断。又是一个二次，哇，这个球救得非常顽强，是由广渠门的自由人一个小鱼跟他救起。啊，这个球平平巴蜀强攻得分。八十九号发球，九号陈姿薇，三位前攻，三位再次强攻，这个球是打手了，防守，打手界外。广渠门的十三号发球，北京广渠门十三号赵新雅副攻手，身高173，发球打在了标的杆上，界外了。小飘球。接起，三号一吊球，一个抓心得分了。
1: 好，那么当比分来到18-10时，北京广渠门队也试图通过换人来改变局势，他们换上了六号选手王宝月，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逆风翻盘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小排球接起，稍微稍微一个短球啊，这个球也是非常聪明啊，这个球很有手法，他跳起来之后是四号位的短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对，短球进去，短球然后往直线拐啊，一个大角一号位得分，强攻得分了。飘球防起，二号位进攻，拦回，自由人往上送，防起，强攻，再防起，主攻手防起，自己撤位，后攻进攻，自由人防起，二号位强攻，哦，二号位强攻得分。
1: 20-10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重庆巴蜀队的配合十分的默契，也多次防守成功，并且能够迅速的组织有效的进攻，可见排球也不仅仅是个人技艺的较量，更是团队的智慧。
0: 重庆巴蜀18号发球，十八号副攻手，身高180。飘飘接起，三位强攻，三位主攻防起，后攻，三号位后攻，然后一个抓心，再次得分了，抓了一个长心，飘飘球

再起，拦回，再次保护，强攻，北京广渠门四号强攻，赵伟强攻被拦死。

0: 九，一传半到位，扫尾强攻，然后吊球，后攻，防起，推攻，进了一块球，哦，这个球，快攻得分了。我们看到现在长城呢已经到了局点，重庆巴蜀24-11领先。仍然是18号副攻手，身高1.80米，挑飘球，一传不到位，推过，接起，二号进攻，被拦回，保护了。哎呀，这个保护，哦，这个球我们看到了四号位的强攻，这个球有点近网，脚下有点没有跟到，对，脚下没有抢到，所以这个球没有处理过网。18号亲自核发球，罚球失误了。本局比赛结束，重庆巴蜀以大局1-0领先。
1: 比分继续推进，现在已经到了24-11，重庆巴蜀队获得了局点。此时北京广渠门队虽然已经在顽强的防守，连续就起了多个重扣，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重庆巴蜀队的猛烈攻势。随着北京广渠门队发球失误，那么重庆巴蜀队以25-11拿下第一局。好，这局比赛当中，重庆巴蜀队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术素养，他们不仅在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在防守端表现得也相当的顽强，特别是他们的拦网体系也多次非常有效地限制了北京广渠门队的强烈攻势。而北京广渠门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队员们也始终都没有放弃，自由人的几次非常精彩的救球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鼓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的赛事也不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与团队精神。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也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为之感动。看到赛场上这些青春靓丽的身影，我们也不禁回想起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传奇，中国女排5连冠的黄金时代。这段始于1981年绵延5载的荣耀征程，不仅仅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的奇迹，更也凝聚成了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而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身影，郎平。说到郎平指导，大家可能知道他那铁郎头的威名，但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的是，这位排坛传奇因为在外执教的时候太过于想念家乡的味道了，他就自己动手做饺子，结果呀，把面团揉成了抽象派的艺术品，馅料煮的满锅都是。但是郎指导那股球场上的倔劲儿上来了，愣是连续练习了2个星期，到最后包出来的饺子让队员们全都赞不绝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5连冠的辉煌背后是无数个这样温暖又励志的瞬间，就像是今天赛场上的小将们，他们也许还在为一次失误懊恼，为一次胜利欢呼，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终将汇聚成明日传奇。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那么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现在进行的是成年组男子60公斤级的决赛，红脚运动员来自中国广东的陈家豪，蓝脚运动员也来自中国广东的叫陈新林，现在蓝脚运动员也开始入场了。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0公斤级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两个运动员都是左架运动员，
3: 选手开始啊，选手结束啊，
1: 时机抓好，互有其重。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的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的后手刚才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的组合拳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这个判定得点权啊，是运动员握紧拳套的拳锋部位，在对方没有防守、没有格挡，轻骑有效，带支撑软款发力啊，打到对方的腰带以上的正面和侧面，这个作为得一个有效点。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前摆又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距离这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高觉蓝脚运动员要投抬高。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0: 护有其重。我刚才说的这个有效点啊，像这个如果击到这个对方的这个臂部拳套部位，这都是无效点。犯规拳、开掌等啊，打到这个有效部位了，这个也不得分。呼有其重。这个陈彦祖啊，这个一个比赛一回一场比赛三回合，每个回合三分钟，中间休息一分钟，而且男运动员这个是不戴头盔的。U16、U18等，包括女子这个比赛是需要戴头盔的，而且U18、U16这个是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中间休息一分钟。这个每场比赛裁判员这个台上有一名台裁叫 referee， 然后四周有五名评判对这个两名运动员在这个三分钟这个比赛啊客观的进行评价，得点权等等来评定胜负。台上裁判员告诫篮球运动员头抬高，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可以说比赛一开始啊，红脚的选手就先声夺人，他的前摆拳可以说是又准又狠，迅速建立了优势。但进入到第二回合之后，风云突变，蓝脚的选手明显加强了反击，屡次突破防守，将比分强势扳平。
0: 现在双方有点打平的。
1: 比赛开始。
0: 这一回合，哎，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这一回合是决胜的一回合，刚才前两回合双方运动员打平了。好，蓝脚运动员前摆近期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加臂。好，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前摆又清晰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面部。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告诫。互有击中。互有击中。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要头抬高。

0: 哦，刚才红脚用了一个后摆命中，蓝脚用了头部。好，后脚黄蓝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后摆命中，红脚运动员。高级的篮球运动员不要击打红脚运动员背部。
1: 本场比赛结果，篮脚运动员
0: 二比三，
1: 陈心凌得分多数获胜，
0: 篮脚运动员获胜。
2: 决胜的第三回合，双方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保留，依旧是奋力的拼搏。最终，蓝脚选手凭借着更稳定的发挥和更精准的击中，以微弱的点数优势锁定了胜局。不知道大家在看刚才这场比赛时，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当双方选手陷入近距离的缠斗时，那种看似没有发力空间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打出决定胜负的一击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在这种方寸之间扭转战局的暗器——勾拳。那么勾拳作为一种近身重击手段，在今天的比赛中虽未频繁出现，但其威力不容小觑。勾拳分为平勾拳、上勾拳等多种变体，发力轨迹短促迅猛，专攻对手的头部侧面或者下巴、腹部软肋，是打破僵局、创造 KO 机会的利器。使用勾拳的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和身体的协调旋转，用全身的力量带动拳头打出致命一击。总而言之啊，勾拳绝非蛮力之举，它是角度、时机与爆发力的完美结合，是拳台近距离博弈中的破阵利器。掌握了它，就相当于在武器库中增添了一个近战法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因躲猫猫风格搭配毁灭性摆拳而闻名拳坛的麦克泰森了。那么他曾经创下仅用30秒就终结对手的惊人记录，这种秒杀名场面可谓真正的一招定乾坤，也让观众们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眨眼之间胜负已分的极致震撼。那不过在接下来我们即将抛开令人生畏的经典战役，跟大家分享一则有关泰森的小故事，看看赛场之外的泰森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据说啊，在1988年间，泰森和新婚妻子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竟盯上了一只银背大猩猩。他向饲养员提出了支付$10,000，要求放出大猩猩与他进行决斗，自信啊能够打败他。那么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要求也惊呆了饲养员啊，但鉴于动物园的规定和潜在的危险，饲养员理所当然了拒绝了他。那么从这个率真或者说是有些荒唐的举动啊，我们可以看到泰森的性格中好斗与不羁的一面，这也更让泰森的形象丰富且立体起来。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以柔克刚的世界。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

0: 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那么现在入场的白方选手是中国选手，蓝方选手呢是朝鲜，现在是6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我们中国选手呢，他叫刘俊，哇，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举头的动作。但是呢，刚刚看到裁判呢，就是没有给分，可能他的着地面积没有达到得分的要求。好，暂停。裁判举这个手势就是暂停。好，我们现在回放一下，看一下这个得分，有没有得分的标准啊？现在是没有。好，现在比赛继续。刘军这名选手呢，也是一名年轻的小将。他这个特点呢，也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他是左件的动作。蓝方刚刚做了一个背负落，但是呢，刘军呢也是这个完全的化解掉，没有多分。
1: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从一开始双方就迅速地进入到了战斗的状态，每一次的抓握都在试探，也在布设陷阱。白方选手以一记非常迅猛的八头发起攻势，动作非常流畅而果断，但是裁判并未计分。这恰恰是理解柔道得分的关键，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倒地，而是具有控制力、速度与背部大面积着地的一本式摔倒。对手的自我保护性触地，往往使得看似漂亮的进攻与分数却失之交臂。这种规则的严苛也定义了柔道技术必须追求极致精准，同时双方的右架与左架对峙也再次让这场较量充满了战术镜像的趣味与变数。后续的战况究竟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刘军做的这个动作呢，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好，这个蓝方朝鲜选手又做了一个背斧头。好，现在进入擒技的状态。刘军在使用脚技，这个时候不变线了，裁判喊暂停，双方选手回到赛场。比赛继续开始。蓝方选手呢，他的这个特点呢，我们看上去就是右架，使用右架的技术动作，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他频繁使用了背负落的技术动作，那这可能是他的夺意技，所以呢，他一直在找机会，这是他的教练。好，因为这个蓝方选手多次进攻，所以呢，给中国选手刘俊一次消极的处罚。比赛继续。因为三次消极处罚就会输掉比赛，这时候刘俊要注意。刚刚这个蓝方选手又做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选手在积极使用。他示意要去做关节技的技术动作。因为在柔道的过程当中呢，关节技呢只是在肘关节还有腕关节才能使用关节技。现在还是在紧急的状态，刘俊在积极的进攻，在找机会，看看能不能这个关节技使用成功。好，只要是中间有停点呢，裁判就会喊暂停。这个一个回放的镜头，

0: 好，比赛继续开始。哦，还有57秒。哦，裁判又喊暂停。啊，这个就是双方给各一次消极处罚，啊，没有这个积极主动的进攻。那这个时候啊，咱们中国选手呢就被处罚2次消极，如果处罚3次消极呢，就会输掉比赛。啊，刚刚刘俊做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啊，但是蓝方选手呢也是迅速的化解掉。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关键，如果蓝方选手在不断的持续进攻，啊，就会裁判就会给消极处罚到蓝白方。那白方选手刘俊呢，这个时候要保持头脑清醒，积极主动进攻，之后呢找到机会要得分。啊，你看，前朝鲜的蓝方又做了一个他的得意技。他多次如果使用技术动作的话，对方如果没有积极主动进攻，这样的话就会再给消极。所以呢，现在刘俊要保持清醒。好，现在进入了金分加时赛。
1: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朝鲜选手以非常积极的背负头、大内翼等投技不断的组织攻势，也试图在站立状态及决出胜负。而我国选手则是显示出对于地面战的敏锐，多次试图将比赛带入到擒技阶段。那是关节技与脚技的领域，胜负常在方寸之间，比赛也进入加时赛。此时任何微小的优势都可能瞬间终结掉比赛。
0: 比赛继续。看来两名选手呢实力都比较接近，力量呢也都比较相当。啊，找到机会进攻。啊，刚刚做了这个一个鱼反的动作啊，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个舍身技，所以呢，得分的标准必须，这个臀部、背部着地才有得分。现在已经比赛加时，积分加时到2分钟，双方呢体力消耗也都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就，体现运动员的这种体育精神，顽强拼搏。啊，比赛继续。今天加赛时赛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关键，任何一方得分都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哇，这个刘俊做了一次大腰的技术动作，哎呀，就差一点点，其实就能把对方摔过去。好，进入擒技状态之后呢，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比赛，之后比赛继续开始。啊，刘俊这次必须要积极主动进攻。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战术呢，得分呢是最主要的。如果要是说，对方实力比较相当，我们也可以积极主动的进攻，因为多次积极主动的进攻也会罚对方消极。好，比赛继续。看来两名选手，体力也都是非常的好。哦，蓝方选手啊，又一次，使用这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啊，出足扫，啊，在这个

0: 最后下去这个呢，也有点这个，外卷的这个意识。比赛继续。啊，现在还没有分出完全的胜负。啊，刘俊一直在做这个贝弗洛的技术动作。好，边线注意。好，裁判喊暂停。如果出到边界，完全双脚出到边界以外呢，裁判呢也会给予处罚。所以双方运动员呢比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蓝方使用了一次大内翼，又连接大外翼。啊，刘俊呢也非常的顽强啊，没有得分。好，比赛继续。哦，蓝方呢也是一直在积极主动的进攻。啊，这个时候呢，刘俊就有点危险，就是对方一直主动进攻，破坏对方的中心呢，就容易被处罚。哦，裁判给刘俊第三次消极主罚，啊，非常遗憾，啊，这次是蓝方选手获胜。
1: 恭喜朝鲜选手凭借持续不断的进攻浪潮赢得了胜利。那么这里便凸显了柔道的一个核心哲学，积极进取的本身。那么这是非常有效的武器之一，规则鼓励进攻，长时间的被动防御将面临严厉的处罚，这使得柔道比赛始终保持在高压的动态平衡之中。欣赏完这样高水平的对决，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这项运动更为广阔的图景。柔道源自日本传统武术柔术，由加纳治五郎先生于1882年创立。他摒除了武术当中的危险技法，强调精力善用，自他共荣。他的意思是最有效地运用身心之力与对手共同成长，将其重塑一项现代的体育教育性运动。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始，男子柔道正式成为了正式项目，而女子柔道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也开始登台。那么这也标志着这项运动在全球范围之内的性别平等与普及。在柔道的历史星空当中，闪耀着许多传奇的名字。日本的谷亮子，这位身高仅仅1米46的小巨人，以其非常经典的背负头技术而闻名。他曾经连续夺得1992年、1996年两届奥运会的银牌。据说谷亮子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赛前采访当中被问到目标是什么时，他是如此回答的：最高目标是金牌，最低的目标也是金牌。结果他竟然真的在悉尼奥运会的决赛当中以36秒击败了俄罗斯的选手列伯夫夺金。小小的身体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后来谷亮子又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成功卫冕，成为首位实现奥运柔道项目连续夺冠的运动员。在期间他始终活跃于48公斤级的赛事，其毅力与技术统治了一个时代。从拳击的直白刚猛到柔道的迂回制胜，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千姿百态。但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对于卓越的追求，对于规则的尊重，以及在极限压力之下展现出的意志光芒，是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勋章。今天的赛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的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一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第三次，
4: 我要挑战身后的沙拉丛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站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之间。

0: 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五年头。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说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
1: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2: 鼓掌！
0: 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3: 跑步环境，操作措施，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4: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来了。
1: 王代明9岁，来自河南郑州，5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0: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在那拐就满意了。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阿姨，拿3块钱的饺子，
2: 3块
0: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做了几个那个礼盒腿？
2: 做
3: 3个。
2: 3个。
3: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带走！一、二。
0: 就是旋风脚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礼盒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下来，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会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亮亮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0: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1: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3年，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啊，下课，
4: 教练再见。
0: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1次2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1-2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他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1: 湖南省第十三届

0: 是吧？
1: 嗯，因为箭打得不累，而且箭很短，而且箭，反正箭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郭师傅到哪里了？郭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加紧时间啦，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4: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锅了，下班了直接热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我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双子楼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哎
1: 呀，我光是看的，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累了，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流车的了，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天一天了。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爱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我们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到1点，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3: 19元啊！好，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927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起过，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6: 那这是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那一场球活，那么那场球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3: 哟，你们先来了。
0: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自然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5岁，最年轻还是1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为了打球去，他就为了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是心。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去是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2: 这个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
1: 去。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里面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鱼人人玩大杯，哎呀，他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纹身抓头是啊，我们穿着雨衣抓头在那边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得激情怒放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呢，流过血。你可能6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3: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4: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自己兄弟，没有感激。
5: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么子呢？就希望大家还能够越聚越浓，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3: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1: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居心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地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地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

0: 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十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啊，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硬。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啊，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
0: 哦，妈呀！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的去追求你的梦想。
2: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的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盔豹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2: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跟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1: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儿，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2: 这是真酸啊，这里边没有假的酸，看了吧。
1: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交谈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3: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份儿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份儿？
4: 放开了，一下子不放人家，而且不算你狠人，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兄弟，一波一条不打不行啊。
3: 赢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住了吧。
1: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3: 不但是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1: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5: 拿来个黄脸啊，拿来个啊。
1: 在众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与北京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6: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话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0: 认了，大呼欢迎。
1: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坛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0: 别顶脑袋，你们俩这。
1: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2: 看他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3: 对，
2: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3: 对，
2: 老跟家里练没用，
3: 对，
2: 就得多健身走。
3: 对，
2: 你这玩的多好啊，看看看这动作。
1: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2: 大家伙儿，天津老朋友别介意，我们这边是翻嘴。
1: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4: 全国第二，是吧？这女孩，这女孩帅哈。
5: 这是国家柔道队长，我告诉你，
4: 这挺棒的，
5: 好多年不练了。
4: 对
6: 对，帅好极了。
0: 走走，都拿住了。快腿，
7: 站高，站高。
0: 好，
2: 太好了。
8: 那次滚得特别狠，我们这孩子狠。
9: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1: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0: 摔！
5: 哦，小伙子摔不过小闺女，你看你妈这，在哪看见跤
8: 了？有点粗
2: 了，他不是粗，他不粗，
0: 他不可能练
2: 回的。
9: 别喊。
0: 哪有
9: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0: 用佳慧，没事，倒就倒。
9: 好，
5: 这下还在你妈养一面。
1: 9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10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

0: 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1: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2: 我说比十八级的大夫还强了。
1: 啊，你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社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2: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
1: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2: 他不理你。
1: 哎，阿蒙。啊，好，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几点到家？
3: 我在
1: 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2: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这方面最听我的话。
1: 现在不行了。
2: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1: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
2: 前
1: 可以
2: 管。那前你多大的？你摔得不错啊。
1: 嗯。
2: 很猛。那是狠了。
4: 我下了班我来。怎么狠？我先。
1: 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4: 把我也报了。
1: 把你也报上了。
4: 不想人摔吗？
1: 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2: 干这个提前三两天活动。
4: 这哪个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来说，你给你报个名，咱们直接搞比赛去。
1: 嗯，这不先斩后奏吗？
4: 啊，
2: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4: 去吧。
1: 这是家长。
4: 七楼七呗。
1: 嗯。
2: 俺们小姐听话。
5: 对，
2: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
5: 他说的哪？
2: 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6: 我现在就能练，我留下一
2: 天。那还多吗？大哥，
5: 我现在
2: 可以练。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2: 好的，啊。阿蒙，跟前，小齐，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多年没练，他的腿踢还比别人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摆练，那外的，你别非得下回就精神头了，锻炼去。
0: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2: 你把地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个手，
7: 秀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着，攥着不让他进
2: 去。你怎么在秀秀这个手？照你比我三天的话，你能脚都打，抢人家到这人。准备。拿来
8: 走。我家欢乐，
9: 一帆风顺。
8: 阖家欢乐。
9: 我家欢乐。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8: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8: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从小很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13就跟梅尔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啊，梅尔带他去三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就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方向。

0: 到了，那这
1: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0: 总换线，你找向阳楼扯淡。
2: 那一个电话，
0: 是不是？啊，行，
2: 谁的？
1: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3: 好，好，
4: 好劲儿！
0: 主要都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河，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3: 走，李宁，下河了。
0: 走喽，翻一下。
2: 得走点劲。
0: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5: 嘿，
0: 小的小，老的老，
2: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6: 老六现在是吧？有一个灯杆，就有一个脚茬，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了一块地方，那怕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个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脚踝，对吧？练出，我们这就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瞄的，连胆子都不难你。
0: 要了不敢嘛，就不要。你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6: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撩脚，意思有道行，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阵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0: 好了，
6: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闹毛病了。
7: 大声听真味，
0: 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8: 万不拿手扶他，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扶一点不乱，这个天线吧。
1: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9: 多少名家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不花。
1: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10: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1: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1: 你真棒！
10: 啊，冠军白拿，
11: 全公园冠军。
6: 快点，因为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12: 爸爸！
11: 哎，对喽。
13: 真干净，
14: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是谁呀？
6: 是吧？那就不介绍了。
1: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6: 几位热情点儿，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1: 这不抢嘛镜头？这把天儿，
6: 你看看，
11: 看着他倒的，
6: 给了阳光，他灿烂了。
1: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

0: 是门儿清。
1: 这不是郭家的郭翠吗？红娘吗？
2: 看看，这话说，这话说，你看，
1: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2: 天津俩字那张师傅，那看那个，
1: 还挺幽默的，年龄大嘛。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3: 这叫
4: 鞋包袱，好，这位好不好？好，鼓掌啊！
5: 我父亲就下午三四点钟，那个整车一拖后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词儿，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口饼，那老话了，白有白说说，有人也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的，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钱儿。
0: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4: 对，切完了就切。
0: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6: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7: 这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8: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哎，有吧？我记得好。
6: 这都是原始没动静的东西，是吗？啊，这是原始的，这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印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2: 不管了，拿纸。
0: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儿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9: 还有一点，
0: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10: 这是我吗？
11: 阿蒙，是你吗？你到底是谁？
12: 我是阿蒙。
10: 是我给你们。
11: 先回来，叫什么？
10: 是萌萌哒的吗？
12: 秋
10: 心吗？
0: 王家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

0: 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1: 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2: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咱明天去又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机会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倒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咬人吗？你就那个八岁活越摔，那一摔起来虫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0: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3: 咱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防跤，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0: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3: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里有的是棒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不都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棒的你得撂，来次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次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0: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2: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媳妇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性。
0: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1: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这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0: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4: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大家好，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玉老师，欢迎。
1: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0: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业。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1: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1: 运动加美食，对吧？
0: 哎，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1: 对，
0: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坑，
1: 把这个坑跑好了，
0: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3: 给你出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七十二折桂镇山河。
0: 七十二，首先想到七十二贤人，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
1: 七十二变。
0: 七十二变是吧？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0: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2: 不会。
1: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你的点啊。
1: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0: 七十二公斤
1: 啊，举重啊，
0: 有吗？
1: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0: 七十二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1: 对，那就是夺冠的，
0: 夺冠的
1: 这种意思是吧？
0: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2: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1: 有气势，
2: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
0: 哦。哦，对，七十二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1: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2: 必然的是啊。
0: 对，这个
1: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0: 就是这样子来的，是吧？就这样子来的，对吧？
2: 对，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小明继续。
3: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掠惊鸿。
2: 共水
0: 长天
2: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它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1: 哦，柔美哈，
0: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2: 比较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的。
0: 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1: 那跟七十二还得连上。
0: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1: 很有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2: 力气得比较大。
0: 也就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2: 有点矛盾。
0: 跳惊鸿舞的，对吧？小明还有其他谜面吗？
3: 算了，不考验你们了，我们直接来看 VCR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艳。
1: 哦，摔跤冠军红艳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
1: 胖胖的，柔美的，
3: 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七十二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1: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2: 对，
1: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
2: 对？
1: 就是
2: 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1: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对，那第二个呢？
4: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1: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2: 小明已经，
1: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
0: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三点水嘛，就是红颜的红。
2: 共水
0: 对，
2: 三点水一个共嘛，
0: 对。
1: 哦，共水
0: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燕，大燕嘛，
1: 哦，这个没问题啊，
0: 大燕就是我的名字，哦，红燕。
1: 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技术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1: 摔跤是吗？
0: 对呀，
1: 心脑子好使，
3: 脑子腿也好使。
2: 我来。
0: 你放松就可以。
5: 我放松就行是吧？
1: 来，采访一下新老师，你怎么样感觉？
5: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1: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

0: 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一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1: 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2: 啊，没试过，
0: 新脑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红叶老师？
1: 这个我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2: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这个就不太用力了，这个就是借力，然后这个您可以试一下我。
1: 这个就是直接是。
3: 哇，好快啊！年轻人就是哇，
2: 真的
3: 就是学得快。
0: 年轻人就是好，来来来，
4: 我也来。
0: 我今天专门穿了裤子，就是为了来。
2: 好，
0: 你别，咱俩是不是应该先这样一下摔跤？摔跤之前不应该先这样吗？
2: 啊，看主持人好柔弱，但是他很勇敢。
0: 是，
2: 对，可以。我是要先这样的，先这样。这是我们的基础站姿。
0: 哦，
2: 然后对，然后我们是有声东击西的。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对，就我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看36计，然后我们会声东击西。
3: 你那不像是摔跤。
2: 我们想着，还以为我要做他的上肢，你看我拿他上面，以为我要做他上面的技术，那我突然抱腿，
0: 我后悔了，把头坏了。
2: 对，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0: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2: 对，
3: 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
0: 人家？所以不能挑衅是吗？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3: 该聊吃了是吧？
0: 该聊吃了是吧？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2: 啊，今天是煎牛排。
0: 好，牛排我喜欢。
2: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他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0: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2: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第一条信息是什么微信？
0: 吃了吗？在吗？
2: 他发第一条的短信就是下周六约会吗？啊，对，
0: 比利时人这么
1: 直白是吗？
2: 对，
0: 你俩吃的第一顿饭是牛排吗？当时
2: 是他做给我吃了，
0: 好浪漫啊！行吧，那咱们俩就
3: 不聊了是吧？
0: 不聊了，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1: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
0: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1: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0: 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直接帮我们先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3: 怕我们牙口不好。
0: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
2: 对。
0: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3: 奶油啊。
2: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哦，
3: 汤和肉结合了。
2: 对，有一个创意。
1: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3: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
1: 把馍夹中间。
0: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洪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2: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3: 这个中国式好男人。
2: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 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啊。

0: 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1: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2: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1: 三分熟吧。
0: 哦，我要十分。
1: 十分可能会咬不动啊。
2: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三分五分都可以。
0: 哦，三分五分啊。
2: 对。
0: 哦。
2: 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
0: 啊，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1: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2: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
0: 哦，
2: 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1: 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
0: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2: 不用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1: 醒是吧？
0: 对呀，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3: 叫叫醒，那叫叫醒，
1: 叫醒
2: 啊。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0: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2: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0: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2: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的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哦。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
0: 哦。
1: 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2: 是，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1: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干大事！
0: 我加一大堆的牛果。
1: 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2: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1: 差点灵魂。
2: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
0: 哦，
2: 但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滑的是特别的顺畅。
0: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星级就开始上来了。
2: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就直接拿去品尝。
0: 做好了，开餐。首先欢迎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3: 欢迎，
1: 谢谢。
0: 啊，这个中西合璧，有点合璧的有点多。
2: 对，
1: 那我觉得可能中国人看了这桌菜沉默了，那外国人看这桌菜更沉默了。
0: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2: 夹心牛排。
3: 好，我们来尝尝。
1: 这绿色的酱还好吃，
2: 绿色的这个也可以，
1: 绿色酱很好吃。
2: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三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可能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3: 我们来尝尝。
0: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2: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1: 老菜。
2: 对，
0: 哦，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啥吧。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

0: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
1: 啊。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2: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了，
1: 对吧。
3: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又有优质的菌菇类的蛋白。
2: 好像很多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会选择鸭头吧？
3: 他们有一些里边有一些像
2: 烟酸，
3: 对，烟酸就我们称作维生素 B3，它的含量相对高一些。
2: 行，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2: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1: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呢，考试成绩。
2: 哦，这么好。
1: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米7了，13岁的时候已经1米7了。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就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啊，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啊，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实体校。
2: 那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1: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因为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那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啊，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2: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1: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翘一翘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3: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2: 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3: 累积。
1: 对，
2: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1: 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就我很紧张，我就是想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想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2: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1: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3: 尤其是当你不是

0: 技不如人的时候，
1: 哦，对对，
0: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1: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两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都十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嗯，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2: 对对。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1: 其实嗯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嗯，
2: 那您看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1: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他从地面给他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了，
2: 就是两倍的，
1: 对，其实我要把他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提膝盖下，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燕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一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它努力一天，或者每为它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2: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地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嗯，
1: 对，嗯，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2: 嗯，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好，再次感谢红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嗯，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2: 预制菜，
4: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嗯。

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了冠军食堂的时刻了。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厨老师。
1: 大家好，我叫张峰伟，是今天的主厨。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马都聚齐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小明的斗智斗勇就要开始了。小明来直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谜题。腾跃翻转如燕飞，网面之上展神威，三届奥运留身影，空中芭蕾谁罪魁？
1: 还有跳芭蕾。
0: 哦，他一出师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藏头师。腾网三空。
4: 好难啊。
0: 这个藏头师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就不是了。
2: 对对对，小明这个进化也是很快的。
0: 对对。腾空，我觉得是有腾空的这个动作。
2: 腾空，对对对。
1: 腾空肯定要跳起来。
0: 跳起来，嗯。
1: 网球，
0: 网球
1: 有网，
0: 有网，
2: 对，有网。
0: 排球，
2: 排球，但是它不腾空啊，球是腾空的，是吗？啊，
0: 对，腾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能靠得上的。
1: 羽毛球，
0: 羽毛球，
2: 羽毛球网，
0: 空中芭蕾那个球嘛，在空中有一个漂亮的旋转一个弧线，
2: 然后它劈个叉吗？
0: 对，那个打着点羽毛球，然后那个
2: 毛皮了是吧？
0: 劈叉，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的，
2: 可以有是吧？都有了，我们都猜到了。

0: 了，都有了。
1: 请听第二条线索，这是一段音频。
2: 这个真没有，
0: 球落地，球落地，
2: 噔噔噔噔，是吧？
0: 对，咚咚咚咚，是吧？

0: 接下来欢迎董董董董董老师，
1: 来来欢迎董董老师。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好，董老师很客气啊，就是刚才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从您的名字上，其实还蛮贴的啊，咚咚咚咚，
3: 对，
0: 就电脑开机。那董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咚。
0: 欢迎董老师，
1: 欢迎董老师。
0: 对，今天一来呢，就发现刚才我们那个谜面其实是有联系的。你看刚才他说那个网面，
4: 对，
0: 然后蹦床呢，它首先它就是由这样的网面，
3: 对，
0: 然后我们是不是在蹦床上经常要做一些芭蕾的动作？是金鸡独立。
3: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蹦床呢也属于体操的一种，它通过借用蹦床的这个弹性，在空中做一些优美的一些空翻动作。那么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来说的话，它的动作，完成的非常的轻盈漂亮，甚至说可以有一种飘逸的这种境界，所以就被誉为空中芭蕾。哦，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学的话，比如像我就要换一身古典的衣服，然后最好有几个飘带。
1: 啊，飞起来是吧？
3: 那就是飞天了。
0: 对，然后没事再甩一甩。哎，我觉得这个就
1: 非常有意
3: 境了。对对，
4: 我只是觉得，你们想看空中企鹅吧？
0: 那今天我们会学习一套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3: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套我们的居家蹦床操，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大众蹦床。对，尤其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注重健康，像我自己从事的竞技蹦床，那个蹦床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蹦床，能够满足我们居家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需要。
0: 啊，好，来上蹦床。
1: 啊，这种还是比较小的。
3: 对，这种比较小，这个比较适合在家庭开展，
1: 感觉小朋友会很喜欢。
3: 对，或者是在学校里边。
0: 您觉得我们上去它不会塌吗？
3: 肯定不会啊。
4: 董老师，我吨位180，您确定？
3: 我确定，没有问题。我先来示范一下，谁先来跟我一起做呢？
0: 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上。
3: 我们先第一个动作是下压后拉步，首先我们攥紧拳头，对，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手臂要打开。
4: 哦，这好看，六，平衡性。
3: 七、八，快一点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4: 好，
3: 还可以，
1: 有感觉了哈，可以，可以，非常棒。
3: 第二个动作啊，稍微难一点，
4: 好，
3: 抬脚提拉。右手触左脚，左手触右脚。看啊，我先示范一下。哎，起，一、二、三、四、五、六、
4: 七、我搞不到我的脚。
3: 八，
1: 有点那个健身操呀。
0: 对对。
3: 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
4: 谢谢。
3: 再来一个。
4: 好，
3: 再来一个，强度大一点的啊。连续提拉，首先是双手叉腰，跟刚才腿部的动作是一样的。我先示范一下哈，一、二、一、二、三、四、
1: 这个真的是
3: 六、七、八、二、三、四、五、
1: 连续踢毽子，
3: 八，来吧，
4: 我试试。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棒，非常棒，
4: 谢谢谢谢。
3: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
4: 没问题。
3: 那我们换个人。
4: 好，张老师。
3: 我们后边还有动作呢，来吧，主持人。第四个动作，斜脚肘触膝啊，我们用右肘触左膝，连续的来。一、二、三、四、
0: 快乐的小燕子，站起来，让自己很快乐。怎么样？把一定要弄起来！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这是拉拉操十几下。
1: 我也觉得是拉拉操的感觉。哦，
2: 你这个本来我想着是说先做一边，然后再做一边，你结果你这个运动能力太强了，把两边全连起来了。
1: 哦，这样子是吗？
2: 对，
3: 我跳级了。
2: 对，
3: 其实我
1: 这个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看你喘了。
0: 我已经一身汗了，刚才。
3: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一些健身操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在蹦床上去练习的话，它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运动量啊，
2: 对，
3: 还有会达到的一些效果，可能会翻倍。
2: 对，是这个意思。
3: 行，那老师你到
1: 整起来。
2: 好的，
3: 来你到中间。那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啊，您今天过来之后呢，除了教我们练习之外呢，因为每个冠军来不都得带点吃的喝的吗，对吧？您今天准备给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我今天带来的菜是糖醋鲤鱼。
3: 我知道您是河南人啊。
2: 对，
3: 河南一般就是黄河那个鲤鱼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家户户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那个黄河大鲤鱼。
2: 对，
3: 一般会做红烧的、糖醋的。
2: 对，
3: 那糖醋
0: 为了健康啊，我把糖我一定要换成一些其他的，我们好吸收的。哦，
3: 对，
1: 减糖。咱们现在糖的话确实需要减糖、减油、减脂，所以糖醋鲤鱼的话呢，咱们确实可以稍微改一下配方，然后会更加健康。
3: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冠军食堂，美味健

0: 看董老师已经戴好了手套，然后开始
1: 了是吧？
0: 跃跃欲试，就准备好了，跃跃欲试了。
2: 嗯，现在啊，这个鱼呢，前期其实工作很简单，我已经处理完了。难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它喇花刀。首先，我们得先给它喇到一定深度，贴到鱼骨，然后呢，这手扶在它的刀刃的前，就是后边，不要在刀刃前面。完了，平着推过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整片肉就下来了。来，这后边还有三刀，任亚伯试试看。
3: 我试一下，从
2: 再往后一些，
3: 再往后一点，
2: 到这儿吧，在这个
3: 到这儿，
2: 对，切到鱼骨就
3: 切到鱼骨，哦，
2: 平着，对，把这个手要抬起来，对，一点点的推拉，对。指尖要抬起来，
3: 切到，
2: 再往过再来一点，到这个位置，好，可以了，
3: 可以了，
2: 对，非常棒，非常棒，看出来手是很稳的。
0: 您平时在家做菜吗？
3: 我今天不是就来学了吗？
0: 你就是手秀是吗？
3: 对。
2: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这样就都打开了。
0: 哦。
2: 我们看到的这个鱼啊，一定是把这个肉给它切下来，这样的话，一是减少这个刺儿。吃的时候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呢它更好去成熟。咱们这个鱼一般会选择 1.5-3 这样的一个重量，要看家庭的人数。董老师，您能看出这个鱼是否新鲜吗？是怎么能看出来？您知道吗？
0: 闻闻味儿。
2: 这个是
0: 看看眼睛，
2: 哎，没毛病，这个眼睛看着多漂亮。
0: 对，然后您在切的时候呢，是否有一些反弹的神经？
2: 对，是这样的，一定是摸一下这个鱼肉，它这个鱼肉是很韧的，然后其实很有弹性的，这就是一个很新鲜的鱼。
0: 就是它会在蹦床上蹦，
2: 没毛病，
1: 蹦床鱼是吧？
0: 对，蹦床鱼。
2: 那这样，那咱们一起合作，我拎着它，然后咱往上拍粉，一定是每一个缝隙我们都要拍到，包括它的骨头也要拍到。它在磨粉的这个状态时候，是为了让它没有多余的水分，我们刮护时更好刮。
1: 有一天还受到世界冠军的按摩是吧？马杀鸡。
3: 马杀鸡。
2: 好，然后是这边，然后是这一面。行了，齐了，
3: 齐了。
2: 好，现在我们要给它开始淋了。这个是我们用淀粉和面粉然后搭配的一个。它在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它这主要是这个肉和这个骨头全都要挂到。现在呢，它这已经挂完浆了，然后我们要开火了。
3: 我帮您滴溜着。
2: 好，没问题。
3: 哇，还是重的。
2: 还好，董老师得辛苦一下了。这看来练完腿还得练胳膊。
3: 没问题。
2: 那这个时候油已经差不多了，我请他进去。
1: 我请他进去。
2: 现在就看您了，
3: 我来给它浇油。
2: 对，从上往下浇。
3: 哦，小心。
0: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你们两个。
2: 其实大家看，现在就已经可以定型了，慢慢的已经在定型了。如果直接涮下去的话，这个鱼肉可能就没有这么炸得开，
1: 就不会这么好看了。
2: 对，
3: 好嘞。
2: OK， 可以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时候往下。

0: 哦，这样我就放了。
1: 其实这弄完鱼头以后，这个时候它基本上三分之二已经熟了。
2: 怎么来确定它就熟了呢？
1: 看颜色，还有它的肉的软硬度。啊、哦。现在我们调一个特色的汁儿，这个汁儿里边我用的是蜂蜜。
0: 哦，蜂蜜。
1: 对，因为用蜂蜜的话，相对来说糖的摄入会相对会少一些。
0: 董老师平时在家有做饭吗？董老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
3: 有点难以回答。
2: 最近正在学吧，因为以前在运动队的话，都是吃的集体的食堂嘛，跟家人聚少离多。然后呢，这一次难得有机会来，我也想学一道家乡的美食，然后有机会回家的话，做给家人尝一尝。
1: 加一个比较秘密的调料，这里边呢用的是果醋。
0: 哦，果醋、
3: 啊、这个果醋好像一般在中国做菜里面很少用啊。
1: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会用到一些陈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醋，那果醋相对来说会好一些。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汁儿现在闻起来就没有那么腻了。嗯，我们不开火，先把我们的姜放下去，均匀的混到我们的油上以后，再开小火去煸炒它。
4: 我得把这个鱼头啊冲着我们董老师。
0: 在河南的一般就是大家吃席的时候嘛，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桌上比较尊贵的客人，上这个鱼的时候呢，服务员呢就会有意识的将鱼头冲到就是我们这桌最尊贵的一个客人。
1: 确实啊，我们这个也叫团圆嘛，那鱼是我们在家家户户必备的一道菜，尤其是我们像过节的时候，我们说年年有余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规矩。那其实这样很好的寓意也代表着一些家里边啊对于一些子女的期望，所以鱼这道菜是很有讲究的嘛。确实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加一点底口的盐，然后再加一勺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上面了。董老师，最后这一步您要不要来一下？
2: 来个仪式的哈，从头
1: 鸿运当头、啊、
2: 鸿运当头。
1: 行了，那我们的菜就出锅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糖醋鲤鱼就出锅啦，我们可以用餐啦。

0: 先举杯，先欢迎一下啊，董老师来到我们，
1: 欢迎董老师，
2: 谢谢啊，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啊，
0: 啊，周末愉快。您就给我们说一下今天都有啥吧，好不好？您给我们准备的
3: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做过的，我们的大鲤鱼啊，用的是糖醋汁来做，然后这个是胡辣汤，这是烩面，这个是凉拌经济。
0: 来吧，我们就先动筷子吧，来。
2: 第一筷子应该加什么地方呢？
1: 都行。
0: 来，动吧，我们就开始了。
1: 你看这个汁儿还是非常酸甜可口，
3: 对。
2: 而且这个番茄酱的这个汁，它的那个厚度刚刚好，
1: 不会糊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而确实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加了苹果醋，是吧？
3: 对。
1: 然后它就有种那种水果的那种清香在里面。
3: 因为鱼啊很吃油，所以这个解腻的方法其实酸甜口是很好的。
0: 而且黄河鲤鱼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
1: 对，因为黄河的话九曲十八弯，然后大家去过黄河的话，它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你想，就在这样一个湍急的环境下生长的鱼的话，它每天要经受这样一个非常水流急的这样考验，所以它天天在运动，天天在健身，所以它的肉质还是非常紧实的。
0: 大家一般都听过这个鱼跃龙门，一般说的都是鲤鱼
1: 啊，是
0: 鲤鱼去跃龙门，所以今天这道菜还是
2: 就是逆流而上，
3: 对，
1: 跟我们的体育精神也很像。
0: 你看在网上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清蒸等于健康，说大家这个吃东西要少盐少油嘛，
3: 对，
0: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清蒸真的是等于健康，糖醋等于不健康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一些维生素是脂溶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油才能把它溶解出来。那像鱼肉当中也是有很多像维生素 E 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只是清蒸的话，那这部分脂溶维生素的话，它的吸收效果会不太好。所以的话呢，就是清蒸跟糖醋都可以，但是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如果一种东西我们一直吃的话，它也不对，所以大家应该是营养均衡，各种方式各种烹饪方式都一起用。
2: 来吧，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0: 试一下这个境界，对对对，
1: 你们能呛得住这个味儿吗？嗯。
2: 其实咱们在家吃这个金芥拌面条的话，其实不是这种做法，是吧？
1: 也不焯水。
2: 对对对对，
1: 直接把它摘下来，然后就这样一拌就吃了。
2: 对，新鲜的叶子，新鲜的叶子。嗯，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叶子这个味儿。
0: 金芥的话，它跟就是西餐常用的一道罗勒。
3: 对、啊、
0: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金芥它还有个亲戚啊，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听说过猫薄荷。哦、啊对，荆芥就是跟猫薄荷它也是属于同科的，所以它有这种特殊的香气。
1: 然后来那个
2: 来
1: 自己夹吧。
2: 来我来来，
3: 哎哎，谢谢
2: 您这边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
1: 嗯，
4: 好嘞好嘞。
1: 这个胡辣汤好地道
2: 是吧？
0: 很地道是吗？
1: 这胡辣汤好地道。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65克，脂肪含量是60克，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2到20公里哦。
1: 那董老师，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您少小离家啊、哦，
2: 哎，
1: 那您是在河南学的蹦床？
2: 我其实是5岁，教练去幼儿园挑对运动员，然后就把我挑上之后就练体操。
1: 5岁练体操，
0: 大家都好早。
2: 体操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练，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筋啊什么的都比较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练体操的话，他可塑造性比较强。而且呢，他在一边练体操啊，一边这个自己的成长发育，他其实是运动能力和你的生长发育是同步进行的。
1: 哦，
2: 而且咱们也应该可能听过这样一个词，就是体操被誉为什么？运动之父。
1: 幸亏我没说之母。
2: 田径是运动之母，体操是运动之父。所以就以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小让孩子就从幼儿园阶段接触体操，拿体操作为一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基础，再去转其他的项目，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的。
3: 哦，
1: 那您当时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2: 我爸爸说，当时送我学练体操的一个初心很简单，一就是锻炼身体，二就是遛娃。啊，
1: 你小时候是非常的活泼吧？
2: 因为就是说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消耗了你的精力。
0: 确实确实，
2: 这样的话回家就不容易捣蛋了。
0: 哎，性价比很高是吧？
2: 哎，
0: 是的，
2: 一举两得的。真开始练的时候肯定也辛苦，也是苦啊累啊，比如说教练给压腿啊，疼啊。
0: 对，疼啊。
2: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看到父母的眼光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啊。确实确实，
2: 哎，就是万事开头难，对吧？那所以你别管是学习也好，其实你做什么都辛苦。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练体育练体操，遇到问题我们就事论事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具体解决，解决完了之后这条路就还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包括我能后来一直练下去，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远见也好，或者是一种规划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良好的家风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对，
1: 那就是父亲呢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你呢？
2: 我父亲呢其实从小是用毛主席的东西，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熏陶我。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嘛都是要学毛选的，包括我奶奶我爷爷他们都是从小然后教我爸爸学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我爸爸说参加工作之后慢慢在工作中去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印证了小的时候学毛主席的这种思想的这种真理性。然后我父亲就从小也用毛主席的思想来去教育我，熏陶我。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说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0: 嗯嗯嗯，确实是。
2: 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助我后来做运动员之后这种自我意识比较强，让你平时你能够把自己搞定，那么到比赛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独当一面。
1: 嗯，所以说在您的包括训练还有生活中的话，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独立的一个人，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生规划呀，或者是运动计划。
2: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时我19岁， 我的目标呢是金。

0: 牌，但是最后我只拿到铜牌。虽然大家看上去觉得铜牌也很好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是很遗憾的。那么我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这个周期的伊始，也就是从09年开始，我首先给自己的训练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
1: 实事求是。
0: 我在训练中，其实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听教练说，听教练安排，听教练指挥。那现在我也大了，对吧？那训练这件事情，其实我运动员是主体，对吧？虽然教练在帮助我，但是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和教练去融合，去一起去制定计划，一起去商量遇到的问题，包括我作为这个训练的主体，平时我的身体状态呀，我的思想状态，也要及时的敢于跟教练去反馈，也是为了教练
1: 更好
2: 更
1: 的
2: 准
1: 指导，
2: 确的
1: 对，
0: 来掌控我的情况，来指导我。对，这个都跟从小我的家庭，父亲的教育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1: 其实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你看您都进国家队了，然后拿奥运金牌了。那父亲现在对您的教导有改变吗？
0: 我13岁去到太原之后，一直至今，这么多年，就是我跟我父亲基本上一周最少一次或者是两次的通话，就聊生活、聊训练，然后聊理想、聊很多东西。
3: 哦，这个很难得呀，我感觉尤其跟爸爸，我觉
0: 得。对，我是23岁伦敦奥运会拿到金牌，我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聊天，他说我希望你运动员的生涯结束之后，退役了之后从教练员做起。
1: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就是从基层做起。因为你做工作，就像说你，他就我不管是我爷爷或者我爸爸都会说，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老板。哎，所以他就想让我的这个路走得扎实一些。对，所以这也就奠定了后边我退役之后做教练，然后现在去大学做老师。对，
1: 原来我发现董老师呢更像一个哲学家啊，因为
2: 对，
1: 他知道了很多，就像实践出真知，而且是扎根一线，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弘扬跟提倡的。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将我们的眼光呢去放在我们的一线，去真正的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线是需要什么，通过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培养我们新时代的体育健儿。
0: 对，
1: 好，再次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
2: 谢。谢谢。
1: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5: 每一次腾空的精彩，都源自脚踏实地的千万次锤炼。
1: 哇，哎，这个很好，
6: 这个非常棒，
1: 这个
6: 对，这个是非常棒。
1: 然后您再刮两下，刮两下，然后听一下声音。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

0: 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

0: 这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1: 嗯。
0: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
0: 这
1: 样，
0: 样前面
1: 嗯，
0: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嗯，
0: 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今年
4: 25，
3: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做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0: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1: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3: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4: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5: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6: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5: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7: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5: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8: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5: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9: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

0: 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谁让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

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希望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

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
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

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早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

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
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

0: 性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

0: 们，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

0: 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金牌体育课栏目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北京市市级示范校，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全国足球特色校，北京市冰雪特色校，篮球实验校。学校体育方面取得了很多市级荣誉和奖项。今天我们选择了孩子们喜欢的篮球课，课题是篮球传接配合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由徐浩老师来完成。这节课将篮球的竞技魅力与团队战术完美融合，在每一次成功的传切配合中提升篮球决策速度与无懈可击的团队协作。现在就请跟我们一起感受行云流水的传切配合，洞穿防线的实战智慧所迸发的无限激情与团队力量吧。

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接配合。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由传接配合。第一个内容，我们进行活跃课堂的游戏，以篮球场罚球线中心为原点围成一个圈，每人间隔一臂距离。好，都有扔，分别到各组的位置进行准备。站到罚球线，来准备。两次俯卧撑，来继续准备。站到罚球线，准备。差一点，两个俯卧撑。好，停。准备。接住球。其他人站到两侧啊，罚球准备。两次俯卧撑。准备罚球。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活跃课堂氛围的小游戏。那游戏规则，橙色在这半场，黄色在这半场，两个人用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方式把球传给队友，然后两个人通过传球，这个球碰到任何一个队员，那你们三个人就为一组，那碰到第四个人就是四个人一组，直到最后你们这组都被这个球触碰到了。注意在碰的过程当中，双手要拿住球，不要把球抛出去。好，接下来我们准备快速找一个人，可以运一次球啊，伸着手，你们同组啊，被球碰到的同同学把手举起来啊，快速传导球，可以运一次啊，快点举手举手，橙色队这边进的比较快啊，黄色队这边还三个人，伸手伸手，被球碰到的同学伸手啊，现在橙色这边没有几个人了啊，十秒钟结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投臂运动，预备，起。腹背运动，换腿，来，三下腿，准备。换腿，停，起立，扔。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篮球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我先做示范。我们的练习方法，两侧一前一后的同学距离3至5米。那动作方法，第一个，把球传向对面，然后快速的向前跑动。进行抢断，同时把球传出去，进行快速的摆脱，再向后转身来进行接球。好，面对面各组准备，传球之后迅速摆脱，快速上前逼抢，传球之后注意你快速摆脱向下切入啊，好，停。

来进行我们三人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看我这做示范，把球传给我。一侧向跑接球，往里跑，然后从右侧轮换到队尾，向右侧传球的时候，你传球的位置不但要快，还要传到胸口的位置。传球以后，把球传出去，迅速向篮下跑，跑快一点。 一定要结合比赛的速度，这面接到球，两侧迅速向篮下包夹进行抢篮板，听懂了吗？一定要快，注意力集中啊！每个人都要完成上篮、传球、抢篮板，听明白了吧？来，准备。

接下来进行三打二的练习，先向左侧把球传出去，然后接回传球，再向右侧传出去，再接回传球，然后直到出到三分线以后，向后转身。下一组，球场两侧同学上前防守，形成三打二。在三打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进行。 空接，对，空接，也可以进行传切。如果两个防守队员一左一右，你可以自己直接进行突破。能听明白吗？对，回传球。

直接就突破啊！传球接回了牛，对，传接回了牛，两侧上防守。阿哲，

好了，接下来进行半场的三对三的对抗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三人为一组，三分线以内得分为一分，三分线以外得分为两分。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利用传切、一传一切以及空切。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跑动快速，摆脱对手向篮下没有人的位置去进行切入。注意比赛当中你的防守动作一定注意安全。每两组在比赛过程当中得到三分，两组同时换下，换另外两支队伍上来到场上准备。佩丁可决定谁发球啊，来，来，都有，预备。

好球，漂亮。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准备。

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进行体能训练，十七次折返跑，跑过去算一次，再跑回来算两次，跑十七次。朋友们，准备。

0: 每天的这个体育课都融入了最少10分钟的体能训练，通过这个体能的锻炼，包括体能的练习，在比赛当中使他们能够在高强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更加容易的完成得分。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拉伸放松。换腿。拉伸我们大腿前侧。好，都有手机。咱们这个比赛当中不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站在篮下的防守队员过多，再一个咱们进攻的队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没有把你的进攻范围去扩大。咱们今天整体的练习情况不错，但是在进攻当中咱们是多利用篮球的这个传切配合，传完球向下切入的时机以及传球人你传球的位置，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定是人先动，这面通过观察把球快速的传到你队友体前的位置去进行上篮。都有扔，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刚才说的以上不足的地方，需要咱们同学在课后多进行配合，多进行这个体会，好吧？金牌体育课下课，回面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真正学到了东西，也在实战中表现出来了。
3: 我感觉给我带来了自信心吧，因为在老师的教导过程中成长了很多，然后呢动作更加熟练，然后可能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4: 这堂课我也收获了非常多，我学会了团队配合，我也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传球变得更舒服。
0: 本节课的篮球教学注重一体化培养，涵盖了技能、体能以及配合团队协作的能力，然后篮球作为重考项目，然后也建议同学们每天多进行原地的球性练习以及运球练习，包括行进间的单手肩上投篮练习，每天进行20分钟，能够使我们的篮球技能以及中考的成绩得到提升。同学们，体育不仅是考试项目，更是终身受益的习惯，希望你们在课余时间多多参加篮球等体育项目，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你们追逐梦想，加油。
5: 本节课以篮球

0: 传接配合战术为核心，通过多样化的练习与比赛，有效地将体育教育与新课程标准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呢，融入了热身游戏、球操与球性练习，加强了体教融合，既锻炼了学生的体能，又提高了球技。通过半场的三攻二练习与三对三比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沟通能力，以及尊重对手和裁判的精神。整节课组织有序，教法得当，要求明确，不仅注重技能的提升，还强调了体育精神的培养，是一堂成功的体教融合示范课，符合新课标要求，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我们贸大附中一直都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在落实校内外体育锻炼效果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校积极响应体育新课标要求，对体育课程进行全面的优化与改革，通过教研组例会、研究教学评一体化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和教学效果。我们举办丰富的体育活动，结合双奥朝阳班级联赛，实现以赛促练，以练体质。同时，学校依托智慧操场 AI 系统，为学生建立个性化体质健康档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精准指导学生锻炼。此外，学校还通过设立奖励盲盒、开展主题跑等活动，提升学生参与锻炼的兴趣。例如，点亮我的家乡主题跑活动，利用智慧操场记录学生跑步距离，每周跑步距离最长的同学可以解锁家乡景点，向全校同学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这一项目不仅体现了体教融合的理念，还使得体育锻炼更加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总之，学校通过全面科学的体育锻炼安排，有效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些举措与体教融合理念相契合，也符合体育新课标的要求，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关于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精神。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

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

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色

0: 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2: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

0: 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钱财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或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钱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钱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钱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钱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能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因为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搅大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然后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

0: 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1: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黔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3: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 等20多种创新

0: 产品逐步面世。
1: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5: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

0: 另一个小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0: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0: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0: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的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4: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 就是

0: 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1: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2: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1: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2: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1: 遇到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2: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

0: 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

0: 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嗯。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对，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

0: 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
0: 嗯，
1: 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今年25，
4: 直播
3: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5: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6: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5: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6: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

0: 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1: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0: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3: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4: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5: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3: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6: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3: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

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

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1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1个提前批。第2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3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

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

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

0: 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 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

0: 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4: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4: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早上好。
8: 早。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4: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7: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4: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龙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7: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4: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7: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4: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嗯，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9: 防守没问题，这个这样一个这个赵根，看小安然和黄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4: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4: 在我们的5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4: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7: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4: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

0: 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各项，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
1: 嗯，
0: 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又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3: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4: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循环？
5: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班训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
7: 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得不要捅啊！
5: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5: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 不能重

0: 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届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三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
1: 还有笼式足球赛，
0: 他们在课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2: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
1: 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
0: 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色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其实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 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教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治愈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好，站好，立正，站起，我看齐。
4: 所有人向左站。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
2: 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在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
4: 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
0: 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
2: 他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儿，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去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粘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3: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5: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6: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

0: 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2: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4: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

0: 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编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0: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 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

0: 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劳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曾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坊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7: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 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

0: 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记忆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 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泥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啊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0: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

0: 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低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俗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

0: 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18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1000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18栋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18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

0: 严惩，阐教复明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道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新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 誓死坚持

0: 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住校产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急功近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英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是来自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陆勇，主要担任检测造价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平时还负责双高校路桥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负责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
1: 我是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路桥工程学院的肖菊老师。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把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去教给这些学生，同时呢还包括一些思想啊、心态啊这些方面的东西都要关注到。
2: 我主要做的可能是做这个课程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建设，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的课程里面需要有内容去展示，比如说一些新的技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然后我对于这些 BIM 技术还有这些 VR， 我就是可能就是学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对于这些新技术的话我就会做的多一点。
3: 我们是一个相对年轻化的一个团队，我们的年龄平均是在40到45之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讨论，然后一个思想碰撞的一个过程。虽然备赛很辛苦，但其实呢在比赛过程中我们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0: 我们是桥梁工程无损检测技术团队。那么桥梁工程无损检测技术这门课呢，是国家双高计划里面的，然后是我们的高水平专业群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无损检测技术是一种非破坏性的检测技术，我们融入了 BIM、 3维 CT、 AI、 智能检测，还有这个北斗加这些元素。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一些原创性的技术，然后融入到我们课程中。
1: 这门课来讲对于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在他今后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排除桥梁建筑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就是这些质量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2: 我们还校企合作建立了智能的考评系统，包括我们真实的项目都来源于这些企业，其中他们派技术人员参与了我们的双导师教学，这不仅是帮我们做硬件建设，软件建设这一块也都参与了。
1: 同学们，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轮岗的数据采集，分组提交了波形图，企业导师呢给我们进行了评分。来看一下，机能报国组和桥梁卫士组得到了5分，很不错啊。检测工匠组和平安使者组出了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检测工匠组的看一下，它这个波形是不是有问题啊？
3: 是的，
1: 它不符合正余弦波。是的，这是不合格的波形啊。好，再来看一下平安使者组的，它这个波形。

0: 很多
1: 毛刺，
0: 说明它中间受到了干扰，是不是？
2: 是的。
0: 好，那对于这些不合格的波形呢，我们要及时的删除并进行重新的采集。那如果使用了这些不合格的波形进行数据解析的话呢，就会造成对这个缺陷的误判。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牢记我们合格波形的四大特征。第一，要基本符合
2: 正余弦波。
0: 第二，首波要起跳明显。第三，波形光滑
2: 无毛刺。
0: 第四，能量要逐渐衰减。没错。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打开我们希沃白板当中的波形图库，从中找出合格波形，强化波形判别。请一个同学上来坐。好，请这个女生吧。其他同学在下面完成啊。好，下面同学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啊？
2: 对。哎，
0: 说明大家已经掌握了这个合格波形的特征了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高效率的去采集到这些合格波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的动画，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敲击技巧。哎，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垂直敲击，垂直这个混凝土表面进行敲击。第二，要保证顺态激震。
1: 啊，什么是顺态激震？
0: 顺态激震不清楚是不是？
1: 知道。
0: 哎，这老师给你准备了一个道具啊，给大家准备这个道具，看一下编钟，我来敲一敲，你们听一听，第一下，再听第二下。好，哪种声音你觉得更有穿透力？第几种？第一种。那第一种我在敲的时候嘞，迅速抬起来了，这种激震方式就叫做顺态激震，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好，那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呢？哎，我们的敲击力度要适中，太小了嘞激发不了，太大了你看啊，哎，报警提示，电压过高，是不是？
2: 是的。哎，
0: 所以我们的敲击技巧有敲击方向要垂直，激震方式要
2: 顺态，
0: 以及力度大小要
2: 适中。
0: 好，那下面呢，就请助教跟我一起配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操作，大家注意观察。好，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然后呢，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击震锤的方向，身体正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垂直敲击。好，波形出来了吧？
2: 出来了。
0: 好，第二，我们要怎么样？要保持一个顺态
2: 击震，
0: 用我们这个敲击锤啊，敲击混凝土表面本身的一个回弹力。迅速抬起，顺态击震，顺态击震。好，第三，敲击力度要
2: 适中。
0: 如果我用手腕的力量试一下，有没有反应？
2: 没有，
0: 没反应，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它会怎么样？
2: 报警。
0: 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用到手肘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好，这样我们才能高效率的采集到合格波形。那总的来说，我们的敲击要领就是：第一，点赞
2: 握；
0: 第二，
2: 垂直敲；
0: 第三，
2: 速抬起；
0: 第四，
2: 受发力。
0: 是的。那了解了这些敲击要领之后，有没有同学想试一试？
1: 我
0: 啊，大家都跃跃欲试啊。那我就想刚刚稍有落后的检测工匠组合平安使者组的同学来进行一个小组的 PK， 在十秒内看谁所敲出来的合格波形更多，好不好？
2: 好，
0: 那就请各就各位。那其他同学呢，认真观察他们的敲击动作啊，是不是规范，然后呢，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他们实时采集到的波形。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计时开始。5、4、3、2、1，停。好，时间到啊。好，我们看到检测姑娘组啊，敲击到的是8组波形，然后平安

0: 使者组呢敲的也是八组，那谁输谁赢呢？我们还得来看波形是不是合格，是不是？好，我们先来看平安使者组的。好，一个个查看啊。哎，都是合格的，是不是？很不错啊，八组全部合格，很棒啊。再来看一下检测姑娘组，哎，这里是不是就有问题啊？啊，出现问题了啊，再看一下。哎，这个还差不多，再看下面。好，继续查看。好，也就是说刚刚好像出现了一组不合格波形，那采照的是七组合格波形，是不是？那我们的平安使者组获胜。好，那检测工匠组呢也只落后一点点，更重要的呢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啊，有什么感受没有？
1: 我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其实我感觉到有几次波形敲得不太好，想着可能发现不了就没有重新采集了。
0: 是的，我刚刚也观察到你后面的动作很明显就慌了啊，这个姿势也变形了。好，没关系啊啊，所以呢大家也要吸取这样一个教训，不能够急于求成，不能够抱着这样一个侥幸心理以次充好，工程质量大于天呐，是不是？好，下面呢就请大家啊稳中求进来进行循环的练习。
2: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非常注重这一个虚拟仿真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又担心，哎，有些同学是不是没有仪器他就没有训练到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虚拟仿真的一些软件，
0: 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去更加的激发他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兴趣，让他们能够更有学习的动力。
2: 然后我们还在课堂里做了一些 VR， 其实现在学生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啊，戴上一个 VR 眼镜，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我们就是在一个快乐的一个学习环境中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做出来啊，也受到了同学们的一个喜爱。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课程就建了一个四星流动的一个学习生态，我们把这些资源啊专门做了一个网站。哎，企业导师他在现场的视频，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他可以看到啊，那这样子其他的院校也可以共享这些企业的资源，然后解决课程的这一个痛点问题。
3: 同学们，我们刚刚完成了运营力量孔道灌浆密实度定位检测的数据采集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数据的解析，判断灌浆是否密实。如果灌浆不密实，会导致运营力筋锈蚀断裂，引发桥梁的安全问题。接下来老师就以考评系统中进步排名第一的检测工匠组的数据为例，带领同学们进行解析。好，请同学们打开软件。好，那这里呢需要输入我们检测工序卡里面的参数，请组长报给我。
1: 老师，波速为 3.25 千米每秒。
3: 好的。还有覆板的厚度。
1: 厚度为 0.25 米。
3: 这里呢因为是等截面的，两个都输 0.25 啊。好的，点击确定。好，接下来再点击频谱设定，点击等直线图。好，老师的等直线图出来了，同学们加油。那这里呢同学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其实还是不难的。哎，困难的就在于，哎，我们怎么通过这个等直线图判断灌浆是否密实呢？那这里啊，就需要同学们对于原理要理解透彻。好，同学们看到这片梁。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是首先在梁的一侧进行敲击，冲击弹性波传递到另一侧再反射回来，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4: 是的。哎，
1: 是的。
3: 好，那我们看到当我们的这一个孔道里面没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弹性波在传递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时间是正常的。而当我们的孔道里面有缺陷的时候，冲击弹性波遇到缺陷会怎么样？
1: 绕射。哎，
3: 会发生绕射。那这个时候时间会怎么样？
1: 变长。
3: 哎，时间就变长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的等直线图啊。首先我们看到等直线图的横坐标是我们的时间，而纵坐标这里啊对应的是我们的位置。

0: 看到这里有一根蓝色的线，是我们的设计厚度对应的反射时间。而红色区域的部分呢，是我们的测试厚度对应的反射时间。好，了解到这些之后，你们能判断了吗？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打开你们的手机啊，我们来进行一个投票。认为是觅食的请选 A， 认为是不觅食的请选 B。 哎，请一个同学来说一说你选择的理由。好，你来讲。
1: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红色线滞后于蓝色线，说明它的传播时间变长，弹性波发生了绕射，所以孔道灌浆不觅食。
0: 哎，很好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红色呢，就是我们测试的时间，它呢在蓝线的右边，是不是说明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2: 哎，对，
0: 时间变长说明它碰到了什么？
2: 缺陷。
0: 哎，很好啊，碰到了缺陷，所以同学们选择 B 啊，不觅食是正确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们判断一下，这里是觅食的吗？
2: 看不到蓝线。
0: 哦，同学们看啊，哎，蓝色的线在这里，刚好跟红色的区域重合了，就说明我们测试的时间啊，跟我们设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觅食的。好，那这里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红蓝重合即觅食。好，然后请我们的助教拿着内窥镜，哎，到我们的梁里面去看一看。哎，同学们看到信号回来了啊，我们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钢筋啊，对吗？而上面这里是不是都是空洞的部分，没有这一个纱浆，对不对？所以确实是不觅食的啊，跟同学们的一个检测结果啊是吻合的。好，接下来啊，就请同学们继续完成你们的解析。如果解析完了的同学啊，可以到我们的四星流动学习生态里面。大家看到我们的企业导师啊，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等值线图，同学们可以练习啊。因为啊，任何一个检测工匠啊，都是要经过很多云图的一个打磨的。同学们一定要多看、多练、多整，才能够望闻问切，做好桥梁的把脉人。
3: 作为我们高职院校的课程啊，实际上我们重点就是去掌握一项技能。那么对于技能的训练，它和本科是不同的。本科是知识的一个传授，那么技能的训练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反复的训练，循环的训练。所以正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教学的理念，我们就开发了这种五整三循环的一个教学模式。所以我们不但在课前让他循环练，我们在课中也让他循环练，我们课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拓展任务。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个就是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助教。那我们专门去成立了一个无损检测的一个这样的学生的一个发展支撑中心，那么把高年级优秀的这些学长们，然后把他们请到我们的课堂来，然后辅助我们的教学，完成课前、课中、课后这样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辅助教学。鉴于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呢，我们是联合了企业，然后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程中，学生乐学，企业乐于帮助我们，我们也非常乐于去回馈给企业，去辅导给学生。
4: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它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张梦云，来自赣州市赣县中等专业学校。作为我们职业教育的老师，更希望是给孩子们带来能够为这个专业树立最基本的一个认识，然后为他们以后将来走更远的路打下这么一个基础。
1: 叫江慧云，来自赣州市赣县中等专业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要培养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性的一个利益，如何的去面向我们的游客。
2: 作为老师，就是说你要多去关心他们，多去关注他们。很多学生是来自于这个农村，留守孩特别多，他们是很缺少关爱的，所以这个老师呢就要想办法去走进他们，去关注关心他们，那么他就会跟你亲近。
3: 我们团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势互补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三位女老师，一位男老师，首先在性别上面互补，那同时呢，我们在年龄上面是一个中年教师和青年教师互补的团队，也达到了我们传帮带的作用。
2: 我们文旅行业的一个发展新要求啊，我们就借助这个云旅游这样的一个新机遇，师生呢就携手探索导游的一个转型之路。然后我们围绕旅游加新媒体这样一个新产业，结合产教融合这样一个新模式，然后我们就着力培育旅游从业的一个新职业云导游，来解决我们行内人才缺乏和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新职业与技能不匹配这样一个痛点问题。所以呢，我们才想到去做这样一个云旅游这样一个课程。
3: 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衍生更多的行业，同样的也是可以衍生更多的从业人员。所以其实我们各行各业的话呢，包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提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旅游加，比如说旅游加农业。我们会在云游直播的过程当中介绍我们当地的农产品，通过这样的渠道让更多人知道，不仅我们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变化、一些进步。
4: 老师，我们课前在准备有关山东的特产美食的时候，感觉无非就是推送一些菜肴和当地的好吃，我觉得可能不够具有吸引力。
5: 不够具有吸引力。好，请坐。
6: 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组的活动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解的变位。
5: 好，请坐。看来啊，我们两组的同学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丰收节的云上模拟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挖掘文化内涵这一块还存在一些疑惑。那这也确实是我们讲述丰收节现场展演的一个难题。具体怎么做呢？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呀，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老师给大家做一段示范讲解。同学们看看，从老师的讲解当中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西洞庭农垦博物馆。正如大家映入眼帘的这些农具，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刀耕火种的年代里，通过他们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发明和创造出来的。是的，就像屏幕前的朋友所说的，锄头是目前呀我们农村里面看的最多的一种劳动工具，还有犁和耙这两样呀，可以说是稻田里的两兄弟，一纵一横把田弄平，方便用来插秧苗。还有这些竹扫把、簸箕、风车等等，这些农具就像历史的长河，见证了我国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人的丰收喜悦，是不是也勾起了咱们70、80、90后的童年回忆呢？那在你们

0: 还有使用这些农具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看到这些农具，就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祖先神农炎帝，在中华大地上种五谷、尝百草。他总结了24节气的前身，告诉了我们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奥秘。他遍洗群山，备尝树草，终于在上党羊头山发现了嘉禾，开创了我国农耕文明，造福了华夏万众儿女。好，那老师的讲解示范就到这里。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从老师的讲解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呢？李延香
1: 老师在给线上观众介绍博物馆时，除了给大家介绍神这里的农具，还给大家介绍了讲述了神农炎帝。
0: 非常好。我们在讲述这些农具的时候，我们要给它赋予一定的生命力，那通过人物来赋予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还有吗？
2: 老师
0: 钟兰。
2: 所以老师选择讲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物，然后再结合与之相关的农耕文化加以传递。我感觉我听完之后都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更加坚定了我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了。
0: 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农具背后的农耕文化融入其中。不管是从古代的深耕细作到如今的新科技农业，农业一直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农业背后的农耕文化讲得更加的传神，更有生命力。还有吗？
3: 老师
0: 钟祥。
3: 老师我知道了，那我们在挖掘民俗背后的婚丧嫁娶的时候融入到讲解中，这样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非常好。那么钟祥呢，又给我们想到了可以在文化当中将融入一些民俗文化，尤其是婚丧嫁娶的文化，相信啊，我们线上的观众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还有没有呀？
4: 是。
0: 好，黄青青。
4: 非常想要把袁隆平也融入家庭来，您看合适吗？
0: 当然合适呀，请坐。袁隆平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世界粮食奖的获得者，他通过杂交水稻，让我们中国人实现了把饭碗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这个梦想。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美食的时候，尤其是讲述水稻的时候，就可以将袁隆平爷爷的故事融入其中。非常好。那有没有准备好呢？要不要现场给大家来一段？
4: 准备好了，但是感觉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想要尝试一下。
0: 给你一个机会好吗？
4: 好。
0: 好，我们掌声欢迎。看来是准备得很充分。好，声音好。
4: 喜看稻出千里浪，遍地英雄小夕阳。各位朋友们，看到这些硕果累累的金黄麦穗，不禁让我想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个从60年前就开始耕种子较劲，一辈子都在为丰收努力的农耕者。他心怀信念，种下梦想的种子，就像是候鸟追逐着太阳，从云南到广东再到海南，重复着一场又一场实验，脚踏实地地耕耘在希望的田野。即使刚做完眼睛手术，也依旧坚持每天去实验田里查看一圈，甚至在9月17日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当天，还是坚持每天查看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正是这种勇于奋斗、敢于开拓的农耕精神，才铸就了这惊天动地的伟业。谢谢大家。
0: 已经非常不错了，这种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学学习，而且我觉得已经准备得非常非常的充分。那其实呀，我们今天线上导师，我们的导师也参与到我们的课堂当中，由于疫情的原因不能来到线下的课堂，但是呢，他非常的关心同学们的丰收节现场展演的学习，所以啊，我们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跟导师一起连线。好，大家跟导师一起打个招呼。你好。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大家好。这个同学在讲解大礼的时候，他用元老的故事，符合主题第一，能够引起有

0: 我们平时将十三业基础做好知识储备，向文化型导游靠拢。
1: 好，谢谢我们朱导的精彩点评，也给我们提出了建议。
2: 我们可以其实通过线上传播我们的景区，为实地景区达到这样引流的目的。比如我们一些游客或者是潜在游客，他通过观看我们线上的一些视频，对这样的景区产生向往，那么他就会转为我们实质上的实际游客。
3: 而且现在我们讲"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当中，一直提到旅游加加旅游。那其实我们这个云游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将旅游加新媒体去融入。新媒体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业态，那我们将这个旅游与新的业态去结合，一个是为旅游行业或者说旅游的整个产业去做贡献，再一个也在我们的教学当中为学生的一个转型，把这个课程让他们去转型做到云主播，也是给他们就业上面提供一些更多的机遇，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能有更好的一个就业的形式。
4: 我们线上的话呢，也是其实主要是对我们景区起一个宣传和引流的这样作用。你只有让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方式，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这个景区的特色，他才会想来我们实地景区游览，有这样的性质。这样呢，我们线下的旅游那个导游进行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他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同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线下的导游也是在景区内，或者说我们讲的博物馆内，也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讲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景区的一个作用。
5: 同学们，自从我们申报了为畅游香河干云上走天下平台录制短视频和直播的任务后，同学们都非常踊跃地参与景区学习任务，这点全班同学都值得表扬。那老师课前呀，布置了一个让同学们设计旅游路线的方案，大家通过精美的海报可以看出同学们非常的用心，制作的海报呀也非常的精美。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仿胜组设计的以长江水资源路线为主题的一条旅游路线，请同学们结合我们黑板上的评价标准来说一说这条旅游路线有没有值得学习的，或者有没有值得提升空间的地方呢？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钟小明。
6: 仿胜组的表现是不是很好？到时候感觉内容还是有点单薄，我觉得你有没有把背景呈现出来？
5: 请坐。钟小明同学呀，说内容有些单薄，没有呈现出特色的美景，还有吗？好，陈建平
7: 老师，我觉得他们主题很好，但是特色的突出还是不够。
5: 请坐。陈建平同学说主题很好，这是一条长江为主线的，但是在特色上的确还有所欠缺。其实呀，这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我们好几条路线都出现了这一个特色不够明显。那怎样才能够让他们特色明显一些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马小凤。
8: 比如我们在学习旅游路线设计的时候，通常会将吃住行游购娱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一些美景和美食或者与当地的特色产物结合一起，这样让内容更丰富一些？
5: 请坐。黄小凤啊，说要结合我们的旅游六要素，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旅游要素有哪些呢？
9: 吃住行游购娱。
5: 对，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可以将旅游六要素设计进我们的旅游路线当中，突出我们的特色。那既然这是一条长江旅游路线，那自然而然我们就要讲讲长江的水产品。我们长江水产品有哪些呀？

0: 等等都设计进去，丰富我们的内容。那老师根据我们的网络数据总结了长江美食排行榜，看一下有哪些呢？
1: 五花鱼、口味虾、三杯鸡、大闸蟹，
0: 非常的多样哈。那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水产品设计进我们的旅游路线当中？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2: 老师
0: 好。还一位。
2: 我知道了，我们在讲述香河港山水之美的同时，还能加入一些所经地带的特色美食，比如武昌鱼、搓头边、油鸡子等等。
0: 请坐。蔡一类同学呀，很快就灵活学以致用了哈，将我们的特色美食放进我们的旅游路线当中，非常的好哈。那这是美食设计进我们的旅游路线，那除了美食还可以结合我们的新业态，有哪些呢？比如云游，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做的云游。那除了云游还有吗？特色的交通有哪些呢？游轮，对不对？那哪位同学能帮大家来说一说呢？游轮。好，欢迎方。
3: 游轮旅行不仅是一种轻松休闲的旅游度假方式，而且在游轮上还能进行航空设施和进行休闲的旅游。
0: 请坐。欢迎方同学给我们介绍了游轮，那还有吗？好，朱玉莲。
4: 我们还可以在游轮上愉悦大自然风光，尽情享受 SPA、免税购物、缤纷娱乐、加棒电影以及狂冲美食。
0: 朱玉莲同学给我们进一步拓展了云游、游轮的旅游。那我们如何将这些云游、我们的特色交通、特色美食一起设计进我们的长江旅游路线当中呢？
2: 老师
0: 好。我们的蔡一瑞同学，
2: 谢谢大家给我的宝贵建议，我已经知道该如何设计一个更好更全的云游路线了。我们可以以游轮为载体，在游轮上感受长江的美景与美食。
0: 好，我们网上组啊，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头脑风暴的引领下，打开了思路，将美食，将我们的云旅游，用虚拟旅游的形式带领我们走了一趟长江，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同学们啊，作为我们新时代的旅游导游员，我们不仅要光会说，光会讲，我们要结合旅游新业态，结合特色美食、美景，我们特别的交通工具进行，让我们的旅游路线打造升级，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旅游路线更加的突出。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条旅游路线。
5: 旅游不仅仅说大家现在都更强调的是体验型的旅游、沉浸式旅游，不再是停留在当初那个走马观花的，我就大概讲一下看一下，大家都能希望通过旅游去拓展视野、学习知识。那我们的导游词在撰写方面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一些概况讲述，就要去深挖这个景区的文化、历史，甚至我们一些名人故事等等，这样子我们的游客通过旅游、通过你的讲解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6: 我们也会采取一些鼓励的方式，比如说他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就告诉他你真的很棒，你在这一块做得很好。然后再一个，从我们的教学形式上多采取一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方式，让他们走出去，让他们亲自在这片土地下去讲解，这样子他们可能兴趣会更高。
7: 选好一个教学的平台，有效的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而不是呢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教学方式，发挥它组织教学活动组织的这个功能，让我们学生呢真正的这个在有效的师生互动下，在我们这个老师的引导和这个信息化资源的支撑下，把我们这个课呢上好，让学生的这个能力啊确实在课堂上就得到这个训练和内化的这种提升。

0: 鸿鹄之志，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1: 诸位看官，且听我道来。
2: 秦末苛政压得百姓苦不堪言。
3: 当年陈胜还只是田间一名雇农，和众人一道顶着烈日耕种，可他心里早已藏着不甘平凡的志气。
4: 日后若有富贵，莫忘今日同苦之人。
5: 我们这些种地的苦人，哪里来的富贵？
6: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7: 后来他们奉命戍边，谁料途中大雨连绵，道路难行，竟误了戍边期限。
3: 按秦法，误期者皆斩。现在逃跑是死，造反最多也是死。大丈夫不死就算了，死也要成就伟大的名声。
8: 皇侯将相，宁有种乎？
3: 那一年，陈胜揭竿而起，建立了张楚政权，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0: 鸿鹄之志，起于微末，成于不屈。
8: 少年当许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知。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

0: 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今天，我们也将重温一场国乒新生代与实力派选手的精彩对决，孙颖莎与顾玉婷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较量。孙颖莎如今已经是世界乒坛的小魔王了，在2025年4月成功卫冕世界杯女单冠军，随后又在多哈世乒赛中成功卫冕世锦赛女单冠军，成为女乒历史上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而顾玉婷呢，则以正手强势、作风顽强著称，也是女队中不可小觑的力量。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也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较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赛场。
1: 顾玉婷，
2: 好的，
1: 对孙颖莎
2: 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1: 孙颖莎发球，0-0。
2: 开局就是紧盯顾玉婷的反手位。确实顾玉婷这样的一个打球的特点啊，作为队友都比较了解，所以说要看顾玉婷怎样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摆脱对方对于反手位的控制。
1: 0-2。
2: 开局后双方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多板数的相持，也可以看出确实是对彼此非常的熟悉。

0: 1-2，
1: 这就是顾玉婷正手的能力啊，几乎护台的面积包括进攻的范围都非常的大，刚刚也是发了一个很好的套路给到了孙颖莎的正手半中台，紧接着一板反拉，
0: 3-1。
1: 球中枪之后，孙颖莎还是在给到顾玉婷的反手位。其实顾玉婷在形成相持后啊，反手要以稳为主，没必要去强行的加质量。
0: 4-1，
1: 还是落点的控制，感觉顾玉婷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孙颖莎以4-1领先，她通过落点的控制与节奏的变化压制的顾玉婷反手位，也让对手难以发挥出优势，这也是她强悍控球能力的体现。而顾玉婷虽然也试图通过侧身的强攻来扭转局面，但是在孙颖莎严密的线路控制之下，始终也未能打出自己的节奏，可以说十分的可惜啊。
0: 1-5，
1: 几乎在第一局开局后，顾玉婷的丢分都是体现在了自己的反手半台上。1-5，孙颖莎这名选手的打球的意识非常的清晰，很聪明，所以说这种落点的控制啊，一直都是在孙颖莎的掌控范围内。顾玉婷也是在强行的侧身，漂亮，
0: 5-3。
1: 顾玉婷的正手啊，可以说在女队的一线来说都。

0: 都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名选手的比赛的时候呢，作风非常顽强。
1: 6-3。
0: 现在顾玉婷在接发球的轮次上落点控制的也不好，几乎也都是给到了孙颖莎的右半台。这样的话，其实形成相持的话，很容易又把这个线路哈、啊、被孙颖莎控制在反手位。这个接发球啊不太好。
1: 3-7。
0: 机会。几乎都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孙颖莎啊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3-7。对。
1: 4-7。
0: 顾玉婷一定要主动的在相持中转正手，这样的话局面才能打开。
1: 7-5，
0: 发球直接是偷到了孙颖莎的反手底线，而且这一板发的质量非常的高，落点很直。
2: 好，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5-7，我们可以看到顾玉婷也成功顶住了压力，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跟我想的一样，也为顾玉婷捏了一把汗呢？
0: 说如果在比赛中能够把这种特点完全的打出来，还是有非常强的杀伤力的。正手连续的反手，
1: 8-5。
0: 感觉顾玉婷在从正手转到反手的这一板上啊，心不够定。其实这一板没必要去强加质量啊，可以去过渡一板，包括把这个反手位的回球啊并住。
1: 5-9，
0: 孙颖莎的正手进攻。

0: 五比九，
1: 六比九。
0: 发球直接得分，感觉这一次在全锦赛的赛场上，顾逸腾的发球也相较于以前啊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高抛。正手机会，
1: 10比6。
0: 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对顾逸腾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没必要去太急于啊，去加质量掰落点。刚刚这板球质量轻一点，上台也会得分，还是这种胸稳关系啊，稍微差了一些。
1: 11比6，孙颖莎胜
0: 十
1: 第
0: 比
1: 一
0: 六，
1: 局。
0: 这样的话呢，孙颖莎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正手抢攻得分，孙颖莎以11比6拿下了首局。在整局的比赛当中，她通过精准的落点调度与快速的衔接，也成功的限制了顾逸婷的发力空间。不仅反手相持中占据了上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果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执行能力。而顾逸婷虽然也在正手环节中表现出色，但在反手的对抗衔接发球的变化上略显单一，也未能完全释放其的进攻威力。反正总的来说，这场对决可谓是紧张刺激，也正是年轻选手们在成长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磨砺与淬炼。当年的小魔王孙颖莎，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乒坛闪耀的新星。她不仅稳居世界排名的前列，斩获了包括世乒赛、奥运会等多项桂冠，更在2025年的8月成为了首位 WTT 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四冠王。尽管在近期全运会女单的决赛中不敌队友王曼昱获得了亚军，但是她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0: 并直言圆满是少数，不圆满是常态。这份成熟与坚韧展现出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格局与担当，而他的对手顾玉婷也在双打项目中展现出了新的光芒。他曾与队友木子搭档，作为黑马组合连克强敌，夺得了全运会的女双冠军。从昔日赛场上的青涩交锋到如今的坚定前行，他们也用不同的轨迹诠释着同一个真理：真正的体育精神在胜负之间，更在岁月之上。而这份精神的传承不仅体现在运动员的身上，也镌刻在看似寻常的乒乓球台方寸之间，见证的是一步跨越洲际的标准化历程，也是一部微观的体育文明演进史。在欧洲乒乓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1926至1951年，由于颗粒球拍有利于增大球的旋转，所以当时的球网设置的也都比较高，是17厘米，而且球台也比现在要更窄一些，这也大大加快了削球的发展。不过，在第1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国际乒联对于乒乓球的规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改，相应的对球台的规格也做出了调整，把球台放宽到了 152.5 厘米，球网也降低至 15.25 厘米。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标准化改革，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乒乓球运动如此丰富的技术体系以及如此精彩的赛事呈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一场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初中组的比赛。大家观看的是本场比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冠亚军决赛。我是解说董玲欧。现在场上比分，重庆巴蜀1-0。抛抛球，抛抛球得分。防起扫位强攻，再防起二号位强攻得手，北京广渠门换发球，发球的是17号邵志涵主攻手，身高1.74米，接起破坏一传，垫起强攻，防起，哦，这个球扣死了，强攻得分。跳球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强攻得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3年第二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女子组的决赛，女子初中组的决赛。重庆巴蜀对北京广渠门， 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承办单位中国排球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山东省潍坊市体育竞赛中心、山东省潍坊市体育运动学校协办单位，山东省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潍坊市天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好，我们回到场上。现在场上比分平均八数4-3，暂时领先。电旗被飞，黄旗调过，自由人带球定好，进你快球，防起扫尾强攻，这个球很近。李雨柔，北京广渠门20号，这个球界外了。这个动作很坚决，是要拼发球，换发球。何胜杰6号场上队长，再有强攻，再有强攻得分。跳飘球，扫尾接起，进快球得分。平均八数12号，吴子杰副攻手，身高1.78米。现在发球的是18号，18号发球。罚球得分了，继续由18号发球，强攻。这个球强攻没有过网。北京广渠门请求暂停。
2: 北京广渠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广渠门叫了暂停，重庆巴蜀队的势头着实可谓是非常的迅猛啊！他们也通过多变的进攻点连续得分，将比分优势扩大到了惊人的11-5。
1: 上网了，就是这个网口球，网网得分。

0: 发球得分了，发球得分的是重庆
1: 北京广渠门队，
0: 重庆巴蜀队的十号祝安琪，主攻手身高1.79米，发球得分。北京广渠门再次请求暂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初中组的比赛，初中组的决赛，亚军决赛。

0: 十号飘飘球，一传接起，半到位，二号位强攻，防起，四号位强攻，吊球，主攻防起，在车位，二号位强攻，强攻，斜线长线得分，端口很坚决，不手软，下手很果断。又是一个二次，哇，这个球救得非常顽强，是由广渠门的自由人一个小鱼刚才救起。啊，这个球轻轻巴蜀强攻得分。八十九号拿球，九号陈姿薇，三位前攻，三位再次强攻，这个球是打手了，防守，打手界外。广渠门的十三号发球，北京广渠门十三号赵新雅副攻手，身高173，发球打在了标的杆上，界外了。小飘球接起，三号一吊球，一个抓心得分了。
1: 好，那么当比分来到18-10时，北京广渠门队也试图通过换人来改变局势，他们换上了六号选手王宝月，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逆风翻盘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两条球接起，稍微稍微一个短球啊，这个球也是非常聪明啊，这个球很有手法，他跳起来之后是四号位的短球，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对，短球进去，短球然后往直线拐啊，一个大脚一号位得分，强攻得分了。跳球防起，二号位进攻，拦回，自由人往上送，防起强攻，再防起，主攻手防起，自己撤位，后攻进攻，自由人防起，二号位强攻，哦，二号位强攻得分。
1: 20-10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重庆巴蜀队的配合十分的默契，也多次防守成功，并且能够迅速的组织有效的进攻，可见排球也不仅仅是个人技艺的较量，更是团队的智慧。
0: 重庆巴蜀18号发球，十八号副攻手，身高180。飘飘接起，三位强攻，三位主攻防起，后攻，三位后攻，然后一个抓心，再次得分了，抓了一个长心。飘飘球接起，拦回

0: 再次保护，强攻，北京广渠门四号强攻，赵伟强攻被拦死，仍然是十八号发球，飘飘球，一传半到位，赵伟强攻，然后吊球，后攻，防起，后攻，进底快球，这个球，快攻得分了，我们看到现在长春呢已经到了局点，重庆巴蜀24-11领先。仍然是十八号副攻手，身高1.80米，挑飘球，一传不到位，推过，接起，二号进攻，被拦回，保护了。哎呀，这个保护。这个球我们看到了四号位的强攻，这个球有点近网，脚下有点没有跟到，对，脚下没有抢到，所以这个球没有处理过网。十八号亲自和发球，罚球失误了，本局比赛结束。重庆巴蜀大局1-0领先。
1: 比分继续推进，现在已经到了24-11，重庆巴蜀队获得了局点。此时北京广渠门队虽然已经在顽强的防守，连续救起了多个重扣，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重庆巴蜀队的猛烈攻势。随着北京广渠门队发球失误，那么重庆巴蜀队以25-11拿下第一局。好，这局比赛当中，重庆巴蜀队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术素养，他们不仅在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在防守端表现得也相当的顽强，特别是他们的拦网体系也多次非常有效地限制了北京广渠门队的强烈攻势。而北京广渠门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队员们也始终都没有放弃，自由人的几次非常精彩的救球也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鼓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全国性中学生的赛事也不仅锻炼了选手们的技战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与团队精神。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精神，也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和我一样为之感动。看到赛场上这些青春靓丽的身影，我们也不禁回想起中国体育史上最为辉煌的传奇，中国举牌5连冠的黄金时代。这段始于1981年绵延5载的荣耀征程，不仅仅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的奇迹，更也凝聚成了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而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身影，郎平。说到郎平指导，大家可能知道他那铁榔头的威名，但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的是，这位排坛传奇因为在外执教的时候太过于想念家乡的味道了，他就自己动手做饺子，结果呀，把面团揉成了抽象派的艺术品，馅料煮的满锅都是。但是郎指导那股球场上的倔劲儿上来了，愣是连续练习了2个星期，到最后包出来的饺子让队员们全都赞不绝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5连冠的辉煌背后是无数个这样温暖又励志的瞬间，就像是今天赛场上的小将们，他们也许还在为一次失误懊恼，为一次胜利欢呼，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终将汇聚成明日传奇。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那么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现在进行的是成年组男子60公斤级的决赛，红脚运动员来自中国广东的陈家豪，
2: 陈新林，
1: 蓝脚运动员也来自中国广东的叫陈新林，现在蓝脚运动员也开始入场了。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0公斤级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3: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两个运动员都是左架运动员。互有击中，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的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的后手刚才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的组合拳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这个判定得点权啊，是运动员握紧拳套的拳锋部位，在对方没有防守、没有格挡，轻击有效，带支撑软款发力啊，打到对方的腰带以上的正面和侧面，这个作为得一个有效点。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前摆又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距离这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高阶蓝脚运动员要投太高。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0: 忽悠其中。我刚才说的这个有效点啊，像这个如果击到这个对方的这个臂部拳套部位，这都是无效点。犯规拳、开掌等啊，打到这个有效部位了，这个也不得分。忽悠其中。这个陈彦祖啊，这个一个比赛一会一场比赛三回合，每个回合三分钟，中间休息一分钟，而且男运动员这个是不戴头盔的。U16、U18等，包括女子这个比赛是需要戴头盔的，而且U18、U16这个是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中间休息一分钟。这个每场比赛，裁判员这个台上有一名台裁。叫 referee， 然后四周有五名评判，对这个两名运动员在这个三分钟这个比赛啊，客观的进行评价，得点权等等，来评定胜负。台上裁判员高阶篮球运动员头抬高，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所以说比赛一开始啊，红脚的选手就先声夺人，他的前摆拳可以说是又准又狠，迅速建立了优势。但进入到第二回合之后，风云突变，蓝脚的选手明显加强了反击，屡次突破防守，将比分强势扳平。
0: 现在双方有点打平的。
1: 比赛开始。
0: 这一回合，哎，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这一回合是决胜的一回合，刚才前两回合双方运动员打平了。好，蓝脚运动前摆近期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加臂。好，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前摆又清晰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面部。裁判员对蓝脚运动员告诫。互有击中。互有击中。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要头抬高。好，刚才红脚运动员一个后摆 命中拦脚运动员头部。好，后脚黄蓝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后摆命中红脚运动员。高阶篮球运动员不要击打红脚运动员背部。
1: 本场比赛结果，篮脚运动员陈心凌得分多数获胜，
0: 篮脚运动员获胜。
2: 决胜的第三回合，双方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保留，依旧是奋力的拼搏。最终篮脚选手凭借着更稳定的发挥和更精准的击中，以微弱的点数优势锁定了胜局。不知道大家在看刚才这场比赛时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当双方选手陷入近距离的缠斗时，那种看似没有发力空间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打出决定胜负的一击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在这种方寸之间扭转战局的暗器——勾拳。那么勾拳作为一种近身重击手段，在今天的比赛中虽未频繁出现，但其威力不容小觑。勾拳分为平勾拳、上勾拳等多种变体，发力轨迹短促迅猛，专攻对手的头部侧面或者下巴、腹部软肋，是打破僵局、创造 KO 机会的利器。使用勾拳的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和身体的协调旋转，用全身的力量带动拳头打出致命一击。总而言之啊，勾拳绝非蛮力之举，它是角度、时机与爆发力的完美结合，是拳台近距离博弈中的破阵利器。掌握了它，就相当于在武器库中增添了一个近战法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因躲猫猫风格搭配毁灭性摆拳而闻名拳坛的麦克泰森了。那么他曾经创下仅用30秒就终结对手的惊人记录，这种秒杀名场面可谓真正的一招定乾坤，也让观众们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眨眼之间胜负已分的极致震撼。那不过在接下来我们即将抛开令人生畏的经典战役，跟大家分享一则有关泰森的小故事，看看赛场之外的泰森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据说啊，在1988年间，泰森和新婚妻子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竟盯上了一只银背大猩猩。他向饲养员提出了支付$10,000，要求放出大猩猩与他进行决斗，自信啊能够打败他。那么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要求也惊呆了饲养员啊，但鉴于动物园的规定和潜在的危险，饲养员理所当然了拒绝了他。那么从这个率真或者说是有些荒唐的举动啊，我们可以看到泰森的性格中好斗与不羁的一面，这也更让泰森的形象丰富且立体起来。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以柔克刚的世界。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 目前呢

0: 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那么现在入场的白方选手是中国选手，蓝方选手呢是朝鲜，现在是6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我们中国选手呢，他叫刘俊，哇，非常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举头的动作，但是呢，刚刚看到裁判呢，就是没有给分，可能他的着地面积没有达到得分的要求。好，暂停。裁判举这个手势就是暂停。好，我们现在回放一下，看一下这个得分，有没有得分的标准啊？现在是没有。好，现在比赛继续。刘军这名选手呢，也是一名年轻的小将，他这个特点呢，也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他是左架的动作。蓝方刚刚做了一个背负落，但是呢，刘俊呢也是这个完全的化解掉，没有多分。
1: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从一开始双方就迅速的进入到了战斗的状态，每一次的抓握都在试探，也在布设陷阱。白方选手以一记非常迅猛的八头发起攻势，动作非常流畅而果断，但是裁判并未计分。这恰恰是理解柔道得分的关键，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倒地，而是具有控制力、速度与背部大面积着地的一本式摔倒。对手的自我保护性触地，往往使得看似漂亮的进攻与分数却失之交臂。这种规则的严苛也定义了柔道技术必须追求极致精准，同时双方的右架与左架对峙也再次让这场较量充满了战术镜像的趣味与变数。后续的战况究竟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刘军做的这个动作呢，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好，这个蓝方朝鲜选手又做了一个背负头，好，现在进入擒技的状态。刘俊在使用脚技，这个时候不变线了，裁判喊暂停，双方选手回到赛场。好，比赛继续开始。蓝方选手呢，他的这个特点呢，我们看上去就是右架，使用右架的技术动作，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他频繁使用了背负落的技术动作，那这可能是他的夺意技，所以呢他一直在找机会，这是他的教练。好，因为这个蓝方选手多次进攻，所以呢给中国选手刘俊一次消极的处罚。比赛继续。因为三次消极处罚就会输掉比赛，这时候刘俊要注意。刚刚这个蓝方选手又做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选手在积极使用，他示意要去做关节技的技术动作，因为在柔道的过程当中呢，关节技呢只是在肘关节还有腕关节才能使用关节技。现在还是在紧急的状态，刘俊在积极的进攻，在找机会，看看能不能这个关节技使用成功。好，只要是中间有停点呢，裁判就会喊暂停。好，这个一个回放的镜头。好，比赛继续开始。还有

0: 57秒。哦，裁判又喊暂停。啊，这个就是双方给各一次消极处罚，啊，没有这个积极主动的进攻。那这个时候啊，咱们中国选手呢就被处罚两次消极，如果处罚三次消极呢，就会输掉比赛。啊，刚刚刘俊做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啊，但是蓝方选手呢也是迅速的化解掉。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关键，如果蓝方选手在不断的持续进攻啊，就会裁判就会给消极处罚到蓝白方。那白方选手刘俊呢，这个时候要保持头脑清醒，积极主动进攻之后呢，找到机会要得分啊。你看前朝鲜的蓝方又做了一个他的得意技，他多次如果使用技术动作的话，对方如果没有积极主动进攻，这样的话就会再给消极。所以呢，现在刘俊要保持清醒。好，现在进入了金分加时赛。
1: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朝鲜选手以非常积极的背负头、大内翼等投技不断的组织攻势，也试图在站立状态及决出胜负。而我国选手则是显示出对于地面战的敏锐，多次试图将比赛带入到擒技阶段。那是关节技与脚技的领域，胜负常在方寸之间，比赛也进入加时赛。此时任何微小的优势都可能瞬间终结掉比赛。
0: 比赛继续，看来两名选手呢实力都比较接近，力量呢也都比较相当啊，找到机会进攻啊，刚刚做了这个一个鱼反的动作啊，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个舍身技，所以呢得分的标准必须这个臀部背部着地才有得分。现在已经比赛加时，积分加时到2分钟，双方呢体力消耗也都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就体现运动员的这种体育精神，顽强拼搏。啊，比赛继续。今天加赛时赛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关键。任何一方得分都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哇，这个刘俊做了一次大腰的技术动作，哎呀，就差一点点，其实就能把对方摔过去。好，进入擒技状态之后呢，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比赛，之后比赛继续开始。啊，刘俊这次必须要积极主动进攻。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战术呢，得分呢是最主要的。如果要是说对方实力比较相当，我们也可以积极主动的进攻，因为多次积极主动的进攻也会罚对方消极。好，比赛继续，看来两名选手体力也都是非常的好。哦，蓝方选手啊，又一次使用这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啊，出足扫啊，在这个最后下去这个呢也有点这个外卷。

0: 这个意识。比赛继续。啊，现在还没有分出完全的胜负。啊，陆俊一直在做这个贝弗洛的技术动作。好，边线注意。好，裁判喊暂停。如果出到边界，完全双脚出到边界以外呢，裁判呢也会给予处罚。所以双方运动员呢比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蓝方使用了一次大内翼，又连接大外翼。啊，刘俊呢也非常的顽强啊，没有得分。好，比赛继续。哦，蓝方呢也是一直在积极主动的进攻，这个时候呢，刘俊就有点危险，就是对方一直主动进攻，破坏对方的中心呢，就容易被处罚。哦，裁判给刘俊第三次消极主罚，啊，非常遗憾，这次是蓝方选手获胜。
1: 恭喜朝鲜选手凭借持续不断的进攻浪潮赢得了胜利。那么这里便凸显了柔道的一个核心哲学，积极进取它本身。那么这是非常有效的武器之一，规则鼓励进攻，长时间的被动防御将变得严厉的处罚，这使得柔道比赛始终保持在高压的动态平衡之中。欣赏完这样高水平的对决，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这项运动更为广阔的图景。柔道源自日本传统武术柔术，由加纳治五郎先生于1882年创立。他摒除了武术当中的危险技法，强调精力善用、自他共荣。他的意思是最有效地运用身心之力与对手共同成长，将其重塑一项现代的体育教育性运动。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始，男子柔道正式成为了正式项目，而女子柔道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也开始登台。那么，这也标志着这项运动在全球范围之内的性别平等与普及。在柔道的历史星空当中，闪耀着许多传奇的名字。日本的谷亮子，这位身高仅仅1米46的小巨人，以其非常经典的背负头技术而闻名。他曾经连续夺得1992年、1996年2届奥运会的银牌。据说，谷亮子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赛前采访当中被问到目标是什么时，他是如此回答的：“最高目标是金牌，最低的目标也是金牌。”结果，他竟然真的在悉尼奥运会的决赛当中以36秒击败了俄罗斯的选手列伯夫夺金。小小的身体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后来，谷亮子又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成功卫冕，成为首位实现奥运柔道项目连续夺冠的运动员。在期间，他始终活跃于48公斤级的赛事，其毅力与技术统治了一个时代。从拳击的直白刚猛到柔道的迂回制胜，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千姿百态。但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对于卓越的追求、对于规则的尊重，以及在极限压力之下展现出的意志光芒，是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勋章。今天的赛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

0: 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陈慧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金花扛旗，稳中求进，十六岁金星初露锋芒，中网女单赛场，郑钦文能否再进一步？从贵州到辽宁，从成都到全国，基层赛事与国际赛事交融共生，体育如何成为连接中外、促进文化交融的生动纽带？国庆假期运动过节成为新打开方式，体育赛事、文旅消费同频共振，全民健身热力全开。
0: 十月五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继续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三盘鏖战，艰难击败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晋级十六强。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欣然则不敌前中网冠军、大满贯冠军美国选手高福，止步三十二强。
1: 在率先进行的郑钦文与捷克选手布兹科娃的比赛中，郑钦文进入状态很快，取得1-0领先。但此后，布兹科娃利用发球连续得分，并在第六局完成破发，将比分扳成3-3平。之后，两人各自保发，一直打到抢七。抢七中，郑钦文表现出色，以7-3赢得首盘。第二盘，郑钦文一发进球率下降，以0-3落后。虽然他之后逐渐找回状态，在2-5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两局，但最终还是以4-6输掉了第二盘。决胜盘，两人在自己的发球局打得都很沉着冷静。前11局，两人都各自保发，郑钦文6-5领先。第12局，郑钦文接发球方面表现出色，给了布兹科娃很大压力。虽然他挽回了一个赛点，但在第二个赛点击球出界，郑钦文破发成功，以7-5赢下决胜盘，最终以大比分2-1获胜，晋级女单16强。在晚间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16岁小将孙欣然对阵前中网冠军、大满贯冠军美国选手高福。此役面对高福，孙欣然丝毫没有畏惧，积极进攻。首盘孙欣然在被高福破发后，迅速连下4分完成回破。第10局，高福丢掉1分后，向裁判投诉广告牌闪烁干扰比赛。经回看，裁判判定这一分重赛。高福凭借猛烈的正手进攻拿下这一分。这一插曲似乎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以5-7输掉首盘。第二盘心态受到影响的孙欣然1-6不敌高福，最终大比分0-2告负，无缘晋级女单16强。
0: 同一天的中网赛场，一进一退之间，如何评价两位选手的临场表现？从新老衔接的维度来看，这场比赛又为中国女子网球的梯队建设提供了哪些启示？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那么中网女单现在是渐入佳境，而中国球员的表现同样也是可圈可点。在昨天结束的两场比赛中，郑钦文是2-1顺利晋级十六强，而中国小将孙欣然则是0-2输给了美国名将高夫。我觉得这两场球其实对于中国球员来说都是值得去肯定的。首先说郑钦文这场球他打出了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知道郑钦文的进攻一直是他最赖于成名的一个武器。那么昨天的比赛中，不管是说在领先还是说第二盘被追平，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很好的控制了自己在发球上、在进攻上的一个表现。整场比赛下来这个制胜分明显比对手高出一截，而且整场比赛的这个一发成功率和得分率都维持的比较好。虽然第二盘略有起伏，但整体上他在一个进攻端的表现是始终在线的。另外一个，郑钦文昨天明显表现得更有耐心一些，在接发球上的表现相对来说跟他以前的比赛我觉得是更沉稳了一些，所以有着在进攻端的手感在线，包括在防守端的耐心，我觉得是他昨天获胜的一个关键。而随着现在他不断的赢球，我觉得自信心也找回来了，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对于比赛的耐心程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我们有理由去期待郑钦文用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态势去冲击接下来的比赛，所以这对于中国网球、对中国女子网球，我觉得整体是值得去肯定的一件事情。郑钦文代表的正是我们的现在。那么另外一场球，虽然说孙欣然输给了高夫，但这场比赛孙欣然打得一点都不差，尤其在第一盘在开局决战被高夫破发之后，很快的就以40-0实现了一个回破，一度让大家觉得

0: 哇塞，好像有点穿越的感觉，毕竟他只有16岁，整体上确实表现是很不错的。尤其第一盘，我觉得到最后的关键时刻，这点可能对孙兴慜来说，可能是在未来需要去总结经验的。就是当高浮挑战，然后在孙兴慜的一个制胜分被裁判判重打之后，其实孙兴慜的这个心态上受到一定影响，包括说被对手破发，包括说丢掉第一盘之后，在第二盘的开局阶段，其实一度表现的有点失常，就是不是他正常的这个进攻和防守手段。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第二盘，即便说他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之后，还是破了高浮的一个发球局，说明申鑫然其实他的整体实力确实现在有机会去冲击一个更好的名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其实中国网球未来的一个希望。虽然说比赛输了，但是孙兴慜获得了更多的是一种肯定和认可，包括他在比赛中也打出了一些精彩的制胜分，一度让高浮其实在跟他的这种整个僵持的过程中显得办法并不是特别多。但主要我觉得就是对孙兴慜来说，一个是情绪的控制，另外一个就是在遇到对手的一些可能在未来会有很多的这种小伎俩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维持自己一个正常发挥，对于年轻的小将来说，我觉得这方面的经验是一定要慢慢去积累，而且在比赛中施展出来的。所以这两场球，我觉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网球的现在和中国网球的未来，期待我们的中国网球选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10月5号，2026年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在里桥内落幕。中国名将王子赛凭借稳定发挥，以总分66.020分夺得意大利站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实现了世界杯分站赛4连冠，由此获得世界杯年度总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严浪宇获得该项目亚军。10月5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继续进行。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经过4局较量，以3-1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叶一田，顺利晋级次轮。男单赛场，中国选手梁靖昆以3-0战胜俄罗斯选手西多连科，同样顺利晋级次轮。北京时间10月5号，在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迎来第二个对手中国台北队。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领先11分。第三节，中国队打出35-5的攻势，一举拉开分差。最终，中国队以95-46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2连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至2027赛季欧国联 A1 组第四轮，法国主场迎战比利时。上半场，卢克巴基奥单刀为比利时先拔头筹。下半场，奥利塞、杜埃、谢尔基为法国连入4球。最终法国4-1逆转比利时。齐达内上任4场，3胜1平，保持不败。另一场比赛，意大利主场迎战土耳其。上半场，斯卡马卡为意大利打破僵局。下半场，西姆希尔门前包抄，帮助客队扳平比分。卡拉菲奥里头球帮助意大利再度取得领先。埃斯波西托再入1球，为意大利锁定胜局。最终意大利3-1击败土耳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还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10月5号，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正式揭晓。发布活动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岸举行，两枚会徽均以澳大利亚本土凤头鹦鹉为灵感。其中呢，奥运会会徽是以粉红凤头鹦鹉为原型，而残奥会会徽是以葵花凤头鹦鹉作为原型。设计将鸟冠与昆士兰州轮廓、奥运会和残奥会圣火的意象相结合，寓意团结、希望和激励。那会徽冠上的羽毛分别是以3片和2片组成排列，也巧妙地呼应了举办的年份2032。日前，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启资峰登山交流活动在拉萨举办，共有165名登山爱好者成功登顶。大家在循序渐进的攀登当中，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也近距离领略了西藏雪山的独特风光。 10月5号，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武术散打俱乐部联赛在西安启幕，来自全省的36家俱乐部的261名领队、教练以及运动员参赛。赛事以赛促训、赛训结合的方式，帮助年轻选手积累实战经验，同时推动散打项目在基层普及，为省专业队选拔后备人才提供参考。10月5号，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昱，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中国选手王楚钦排名第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10月6号，由中国柔道协会主办的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总决赛暨全国道馆俱乐部柔道锦标赛在重庆落幕。
2: 据介绍，本届赛事采用6站分站赛加总决赛进阶体系，先后在6城办赛。重庆寿冠分站赛决出晋级名额，联合前5站选手争夺年度荣誉。252名总决赛选手中，青少年超80%，最小仅6岁。
4: 我觉得我特别的激动与自豪，我想让那些更多小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练习柔道，让他们来试一试柔道的意义和乐趣。
2: 赛事赛前开设精英训练营，由国家级裁判和教练开展技术、规则与礼仪培训，赛事全程融入柔道礼仪，落实赛前致意、赛后行礼。赛事还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在比拼成绩之外，引导青少年尊重对手、顽强拼搏，践行以体育人理念。
5: 练柔道首先要做好人，让他学会了懂礼貌、感恩，完之后再说技术。练了柔道以后呢，首先是可以强身健体、强健体魄，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防身，性格会开朗，完之后心理会强大。
2: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国青少年柔道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柔道项目在中小学的普及推广，丰富校园体育供给，助力教会勤练常赛的学校体育体系建设，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体育支撑。
1: 距离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中国坐式男排正在上海崇明基地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支新老交替的队伍正以最朴素的方式迎接比赛的到来。
6: 从今年3月开始，坐式排球男队一直在上海集训，期间参加了世锦赛，8月5号之后全队转入亚残运会备战。目前队中一共12名队员，只有2名老将，其余大多是新人，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阶段。年轻队员是新鲜血液，有冲劲，但普遍缺少大赛经验，还需要通过训练和比赛尽快磨合积累。19岁的赵福瑶是目前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原来在江苏省队司职接应，入选国家队后改打副攻，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
7: 挺累的吧，也反正挺，反正也没有休息时间，一直在训练嘛。反正自己喜欢嘛，热爱这个坐式排球这个项目，喜欢爱排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希望目标拿一块牌子吧，争取。
8: 因为我刚刚进国家队主力队员，我得扛起这份责任，我感觉是。其实我也不算很老，就是算中等，刚刚上来的那一批。这一批是刚好新老交替嘛，压力肯定也重新压到了我们这新的一批身上来，感觉就是得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吧，得继续往那块牌子上冲吧，我觉得是。
9: 我是主攻手，然后2011年接触的排球，大概也就15年左右吧。我在河北队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又转到了云南，然后从云南进的国家队，因为小队员他们比赛少，然后临场意识是不够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些不算很老的吧，然后也有老的多帮助帮助，然后让他们从那个紧张的意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就好了。
10: 整体起步都 不一样，所以不像健全人那样都是从七八岁八九岁开始练，所以他们每个人起点都不一样，基本功的差异也不一样，所以要更多的基本功的训练。我觉得
6: 上届杭州亚残运会冠军伊朗队、亚军哈萨克斯坦队都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东道主日本队

0: 以及韩国队、泰国队同样实力强劲。今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只与泰国队交过手，日本队、韩国队都没有碰过。最后的备战期，球队将在强化基本功的同时，重点研究这几支队伍，并针对泰国队和日本队防守反击组织好、网口反应快、串联流畅的特点，以及泰国队的大力球，进行针对性布置和训练。
1: 这次目标我想主要锻炼新队员吧，让他们在场上打出自己的东西来，然后也是站上领奖台吧，因为之前是第三名亚运会，然后在之前我也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项目，所以我也想站上领奖台这样。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广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打开 CE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2026云南玉溪马拉松赛事期间，警方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钟摆式的过街方式，引导市民们安全通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样的方式的确是很巧妙，好像赛事和过马路都没有耽误，可以说是赛事保障有力度，民生出行有温度。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呢？先来看第一位，他说封路不堵人，做到了适时、高效、便捷，的确啊都没耽误。再来看第二位，他说原来封路还能这么安排，一边跑马一边有序过街，互不耽误。再来看第三位，创新交通疏导方式，筑牢赛事安全保障，兼顾民生出行，让体育赛事能够融入城市生活。的确啊，我们说体育赛事其实展示的是一整座城市它的城市活力，但是赛事办得好不好呢，关键是要看是否兼顾了民生需求。以玉溪马拉松为例，警方采用的这种钟摆式的过街方式，它是用柔性的管理还有精细的服务，尽量的减少了封路对于老百姓带来的影响，也真正做到了封路不堵人，过街和赛事两不误，这既体现了大型赛事的保障能力，当然也是城市治理和以人为本、体育与民生能够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现在国庆假期的体育赛事非常的密集，而这种做法呢，其实也是为大型体育活动的城市保障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再来关注。国庆假期文体赛事精彩纷呈，多地掀起运动热潮，基层赛事与国际赛事交融共生，既丰富了假期生活，也以体育为纽带，展现出民间活力与中外文化交融的魅力。
2: 10月5号晚，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冠亚军争夺战打响，广西柳州鹿寨镇队对阵新疆叶城队。广西柳州鹿寨镇队凭借稳定的投射和严密的防守拉开分差，最终以91-75拿下该赛事冠军。村 BA 是中国影响力最广的面向非现役职业球员的基层城乡篮球赛事。本届全国总决赛进一步拓宽参与覆盖面，覆盖了贵州、山东、广西等16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其中中国香港和澳门各有一支球队作为特邀参加了总决赛。赛前，深山音乐会也同时上演，来自广东顺德的表演团队及当地民众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多元化的音乐舞蹈表演。同样在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在大连火热打响，沈阳人民广场作为赛事核心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近2000名球迷与市民齐聚一堂共观赛事，并在现场展开巨幅五星红旗。大家用歌声与呐喊为东北足球助威的同时，以赤诚之心向新中国献礼，共庆华诞。国庆假期，贵州村超第三届国际足球赛打响，来自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国家的551名球员齐聚中国村超发源地贵州省榕江县，共赴一场草根足球盛会。本次赛事分为杯赛与友谊赛，杯赛设置32场比赛，

0: 采用分组循环淘汰制，小组前两名出线，交叉淘汰直至决出冠亚军。比赛现场，各国球员全力奔跑，沉浸式感受村超现场的氛围。
1: My opinion on the football in Guizhou is just spectacular. It'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I've played football in China, and I've been a lot of places. The environment, the people, just like today, you can see the turnout. It's so amazing. Everyone here is like so welcoming, so friendly. The people, the children, the kids, everything about Guizhou is quite spectacular, especially in Rongjiang Cuntao.
0: 贵州村超自2023年火爆出圈以来，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吸引到113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境外球队、1900余名国际球员来融江交流。不断拓宽的朋友圈也为本土球员的成长带来了新的提升。
2: 随着村超越来越火嘛，我们踢球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是踢前锋嘛，然后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巴西对银河队的前锋，他的技术特点很鲜明，支点作用以及这种禁区里面的包抄意识啊，射门的这种射术能力都非常强，然后也是我觉得非常学习的。
0: 正值国庆小长假期间，不少游客制定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计划，他们来到榕江，奔赴火热的村超赛场，在震耳的呐喊声中感受乡村足球的澎湃活力。
3: 其实我以前是不看足球的，但是我们今天实地看了一番之后发现是挺有意思的。据我所知，以前的比赛应该只是村和村之间踢，对吧？然后这一次听说是一个小世界杯，来和不同的国家一起踢，对于我们多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我觉得也是十分的有意义的。
0: 在成都新津，2026年成都赛艇公开赛火热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37支队伍，约270名赛艇健儿同场竞渡，破浪争先，百舸争流间为世界上演一场体育与文化跨越山海的精彩对话。本届赛事新增设 3.3 公里追逐赛、一主两辅浮动舞台、水岸夜秀等创新内容，中外文化交流和水岸互动体验也全面升级。赛事共设大学组与公开组两大组别，大学组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再次把泰晤士河上传承200多年的红蓝赛艇对决划到了成都新津南河。
4: The race course is beautiful. Everyone's been incredibly kind and welcoming, 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race today. Happy holiday, happy National Day today.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China with all of you during such a special time.
0: 美国斯坦福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也首次参赛。连同六支国际名校队伍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支国内高校队伍一决高下，公开组则涵盖了中国各地高校、知名中学、地方代表队及社会赛艇俱乐部共25支队伍，两大组别合计37支中外队伍，约270名赛艇健儿同场竞渡，赛事规模和竞技阵容创历届之最。
5: I'm really loving it. I love the food, especially the Sichuan hot pot has been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so far. And I've also been so surprised and taken aback by how welcoming and how good host people are here. They've always wanted us to try stuff.
6: 国庆假期，运动过节成为新的假期打开方式，各类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活动火热开展，健身休闲、运动体验与观赛出游共同构成假期新风尚。
0: 国庆假期，走进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室内攀岩馆，五颜六色的岩点之上，攀爬者们或是灵巧腾挪，或是奋力向上，挑战不同难度的攀岩线路。即便是假期上午，场馆内前来体验的市民依旧络绎不绝。
7: 就是整个假期基本上室内室外运动都有参与，所以就是今天正好赶上来那个岩馆。我觉得就是爬的时候会比较专注吧，因为平时要想很多事情嘛，就是要找到一个运动的手段能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8: 工作压力比较大吧，需要一个就是能让自己专注的东西，因为其他你比如说看电视的话，看完还是觉得很累，刷手机更是了。但运动的话就是跟平时工作用的脑子也不太一样，是一个比较劳逸结合的事情。其实最主要还是解线路，还是像解题一样，就是你解完之后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流汗，当然就是同时也能够锻炼身体，就是脑和体力都有。
0: 除了资深攀岩爱好者，这个国庆假期也有不少新手走进场馆体验这项运动。一大早，吴女士就来到攀岩馆，在教练的指导下感受这项新兴体育运动。
9: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室内攀岩，国庆。

0: 假期人比较多嘛，还是希望能够有更悠闲和更舒服的一个运动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还是家的周边对于我来说更合适。因为现在咱们建设的非常好嘛，都是在小区的周边。
1: 攀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庆假期期间，场馆客流量相较于工作日明显上涨，不少外地攀岩爱好者也专程来到北京感受攀岩氛围。
2: 现在日均是大概60左右一个人流量，我们这边教练这两天也是还是挺紧张的人员，然后因为成人的课也比较多，小朋友的课也比较多，一些外地的岩友也过来，会来我们这个场馆里面去趁着这个机会来看一下北京的岩馆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然后跟他们那边有什么不同，线路有什么不同这样子。
1: 为了进一步调动大众参与热情，攀岩馆还策划推出了特色打卡活动，让更多人体会攀岩带来的乐趣与成就感。
2: 针对我们这个国庆节，就是开设了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大家很喜欢做的一个徽章的收集的活动，有指定的线路，然后达成了之后，完攀了之后呢，它有实体徽章和这个电子徽章，分别可以在线上和线下来领取。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围绕丰富赛事供给、深化体旅融合、拓展消费场景、提升群众体验等方面作出部署，持续推动体育赛事向大众化、生活化、融合化方向发展，为各地假日体育活动开展、文体消费提质扩容提供有力支撑。政策导向之下，国庆假期各地体育活动更加精彩纷呈。在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同步开赛，为体育爱好者带来赛事盛宴。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举办地首钢园，穿上 WTT 赛事文创 T 恤就是行走的票根。在首钢园、六公会、永定合集等十余个重点商圈，石景山游乐园、法海寺等十余个景区景点，20余家酒店和上百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3: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1: 国庆假期各类体育赛事密集落地，将体育健身与文旅消费有效串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出游新潮流。如何让赛场搭台、文旅唱戏、体旅融合实现双向赋能呢？专家建议要进一步丰富赛事供给，深化体旅融合，让运动点亮生活的假日图景。
4: 一是呢，打造分层次的赛事体系，既有高水平的赛事啊，也有门槛比较低的群众赛事、亲子趣味赛事，发展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商业、体育加魅力乡村等融合产业，开发四季不同的特色运动项目，减少季节性冷热不均。三呢，是完善配套，做好补给装备的租赁，安全保障，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的家庭有意愿提前规划行程，和家人朋友一起奔赴一场体育赛事。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5号晚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长春队1-0击败大连队，夺得本届东北超冠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由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汇聚8城劲旅同场竞技，让东北各城市以足球为纽带，跨域联动，深度交融。10月5号，2026年国际皮划艇联合会桨板世界杯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在苏州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600余名桨板选手齐聚江南水城，开启为期3天的水上竞逐。本届赛事不仅为国际顶尖选手搭建了同台竞技的专业网。

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

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六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四分之一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两次或者是四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是采用了六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先哦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六次啊，六次打腿，两臂各划水一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个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琛。

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无脑的广东选手徐子淇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杰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淇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就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武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档，技术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清路，湖南选手六大的吴子轩。七档上海的单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四档江苏选手王欣怡。

大家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

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是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这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今天黄金道次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雨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雨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滑雪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雨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雨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

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男子四对四一男一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大助教王征，
1: 八大浙江选手王征。到张卓涛，来自香港。七道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道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道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道江苏的薛子健，五道上海选手四道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的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这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家乡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道次。八道江苏高瑶瑶，一道北京的王江涵，七道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道韩立博，三道上海宋丽琪，五道浙江选手严兆山，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四道五道的选手，包括六道，现在还难分伯仲。五道的浙江选手现在是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的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中学组女子一百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武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啊，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1: 男子大学组50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
0: 一道上海史廷浩。
1: 一道来自上海的史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启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道来自四川孟佑达。
0: 四道上海戴业豪。
1: 四道上海选手戴业豪。戴业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0: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个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
1: 高建祥，成绩26.74，第3名，四川。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甲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岛湖北涂涵瑞。
1: 一岛湖北涂涵瑞。七岛浙江选手魏青霞。
0: 二岛北京王岩。
1: 二岛北京选手王岩。
0: 六岛广东杨光然。
1: 六岛广东选手杨桑然。
0: 三岛江苏周嘉玲。
1: 三岛江苏选手周嘉玲。五道广东选手黄雨欣。
0: 四道上海乔文杰。
1: 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大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道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头的位置，在他身旁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的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冉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档北京巴士龙，五档湖北王雨天，四档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啦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和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

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世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50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8，王雨天25秒60，北京的巴世龙。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子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辽宁张潇雨。
1: 八道辽宁选手张潇雨。
0: 一道陕西谢一斐。
1: 一道陕西选手谢一斐。七道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
0: 二道重庆张清林。
1: 二道重庆的张清林。
0: 六道广西江立航。
1: 六道广西选手江立航今天主场作战。三道湖北选手辛美林。
0: 五道江苏戴佳怡。
1: 五道江苏戴佳怡。
0: 四道福建李一雪。
1: 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姜立航摘得铜牌。

广西选手姜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姜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冠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义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哦，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50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逊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0: 然进行女子组别组世锦赛决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一道湖北的徐熙娣。七道北京李子文。二道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
0: 三道浙江求真。
1: 三道浙江选手求真。
0: 五道香港吴绰恩。
1: 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四道上海选手戴佳宁。

次的上海选手戴佳宁在预赛中他的成绩最好，

准备，这是运动员出发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油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92获得了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冠军。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4位，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苑，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档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档山东朱子昂，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这是出发的倒刺。二百米的蛙泳啊，包括四百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一百米到五十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五十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两百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

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佳卫，是冯佳卫还是冯佳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选手最后这字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估计叫冯佳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佳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八道，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小哥。一道湖南孙烨。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二道江苏选手张一丹。六道广东选手何淑婷。三道来自北京的张子娇。

武当，江苏徐润田。四道北京张以诺。

大学甲组女子200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200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由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

这边七道游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对。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牛。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到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到四川王金玉，七到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四道广东宋一飞。

今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游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逸飞呀，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

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玉飞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异地赛战，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来看看。

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道上海燕欣，六道北京彭爱媛，三道广东程潇红，五道重庆宋子欣，四道北京于静瑶，

四大北京选手于静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静瑶注意力游背，在他身后是五道的宋子欣和二道的严希。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静瑶率先到边，四道北京于静瑶金牌，五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二道的严鑫获得铜牌。1分7秒70。

是打破了一项记录啊。因为我们是在主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的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柳静瑶打破了全国成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一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档北京选手赵子乔。6档浙江孙哲阳。3道山东选手刘俊杰。5道浙江马瑞林。4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的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4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中学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四道，广东罗阳雨。

入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宇，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了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永生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宇，三道的是山东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宇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宇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宇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宇现在很困难。罗阳宇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啊，整个这动作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宇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俊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宇、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宇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档，浙江陈一凡。一档香港陈子晴。七道福建五百纳。二道上海陈思义。

溜到北京的柳新彤。三道辽宁李新威。五道山东曲佳宁。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 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们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是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折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四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挣得了这枚金牌，江苏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新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来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一静2分27秒14金牌，北京柳欣彤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六道广东。

舞到上海。四到江苏。

这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乙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分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一定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呢。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果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3。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1/3的身位，第六是广东的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就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

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八道，浙江。一道是江苏。七道，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六道重庆。三道来自北京。五道山东。四道是广东队。

0: 大学乙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1: 太渴望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四档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到也不错，三到北京啊，三到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啊，一下将对手呢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呢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甩在身后。广东队的这一棒

广东队是胜利在望啊，广东队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乙组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分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200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四乘一女子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100米广东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但是100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

中学组男子41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也很快进行。

巴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的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也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提到并驾齐驱。

四分之三的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

拖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封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吧，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应该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1/4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的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看成绩，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3秒钟，啊，整整提高了3秒钟。好，中学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八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1、2、3、4、5、6、7、8。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六到香港。三到山东。5到江苏。4到上海。

400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6道、4道、7道。哦，现在领路的是香港队，是6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6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100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3道的山东队好像现在在紧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3位。山东队在超，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0.01。

洞穴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

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住？好，双方的第四棒啊，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冲，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哎，超了，这，哎呦，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的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这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了，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宝。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体能训练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佳一。大家好，我是陈震。
0: 其实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体能不就靠练吗？跟数字结合干嘛？
1: 其实现在数字体育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训练方式，包括国际啊国内都在用这种数字监控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效果，包括现在大众体育也更多的渗入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更多的科学运动赋能还有加分。
0: 至于如何的科学的赋能加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为您来一一揭晓。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每次我们挑战者来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想实现一个什么愿望。陈震呢，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3: 因为我平时打橄榄球、篮球还有网球这三个运动比较多，然后这三个运动它有个共点，就是变相。我来呢，主要是想提升我的关节力量，还有我的脚踝的刚性跟韧性。
1: 他今天其实说到了橄榄球、网球还有篮球，其实这三个项目呢，它有训练的共同点。但是有大球小球的分别的，因为橄榄球还有篮球这种运动项目它偏向于对抗性的，那网球其实是隔网项目，它需要更多的是敏捷还有反应脚步的训练。但是基础的测试的流程包括内容，我们都会通过今天的一些数据化的这个设备帮他去找出身体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制定他相关应该怎么去练，怎么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测试。
1: 是的。
0: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1: 那今天的测试我们会用到一个当前国际包括国内都会用到的一些体能训练的一个测试的设备，一个是 VBT， 它叫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然后另一个呢是跳垫，说白了就是测试你的跳跃能力，包括跳跃高度以及你的反应力量。
0: 哦，跳垫这个我很好理解啊。
1: 对。
0: 那第一个设备能不能再展开给我们说一下？
1: 就是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卧推啊、深蹲这样的训练，你应该有了解，对吧？去提升腿部力量啊，包括上肢力量的一些杠铃训练的方式。那么如何用客观事实的数据帮助训练者去制定他的训练的组数还有次数？那包括

0: 这个设备可以去帮助训练者测出你的杠铃位移的速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关注杠铃的使用重量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会忽视速度，但是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们决胜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速度。哦，
1: 这样子。
0: 因为咱们这个体育运动的口号嘛，更快更高更强，
1: 对吧？
0: 所以快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用这个设备去帮助训练者去客观事实的反映他的训练是否在每组每次里面有速度的流失还有损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王教练已经说了，接下来呢，对陈震呢是有一个测试的，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设备。
0: 这个设备叫跳垫，它是测试你的跳跃的高度，包括刚才我说到一点叫反应力量。
1: 它就可以吗？然后就用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红外的设备，它是红外光感的。对，把这两个终端对到一起之后，你只需要站到这个垫儿上面，然后起跳，然后落地，我就可以测出你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腾空的高度，因为它是通过腾空的时间去算出你的腾空的高度的。我给你一个数据啊，职业排球女排运动员啊，他们的弹跳高度在50多厘米，就是50到60之间。
1: 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有，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跳的全程都在垫里面，不能跳出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跳跃测试的时候在空中不能屈腿，
1: 不能屈腿啊，
0: 你要直腿跳。哦，
1: 直腿跳，那更有难度了。
0: 是的，对起跳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跳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跳落地的一瞬间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对，所以为什么运动员都要去专门的练习，这个很重要。
1: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肌肉弹性也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是的，
1: 那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肌肉弹性的一个数据吗？
0: 弹性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测试就能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SI， 这个叫反应力量。
1: 反应力量，
0: 反应力量。因为刚才陈震也说了，想去提升这个网球包括橄榄球当中这个变向能力。
2: 对，
0: 其实它就涉及到这个反应力量。
1: 那一会儿陈震你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我们简单做点动态拉伸动作。
1: 行，
0: 好吧，然后简单神经激活一下。

0: 那我们开始测试吧。
1: 开始测试啊。
0: 好，然后您需要现在做的就是双手叉腰，所以现在我就把你的摆臂力量屏蔽掉了。哦，这回测的就完全就是下肢的爆发力了。
1: 那您先告诉我说，大众健身一般跳多高？
0: 大众健身以我以前给大众测试的一个结果，男性如果没有训练基础，40厘米左右。嗯，如果有训练基础，像他这种，比如说以前练过田径，嗯，可能在60、70都有可能。像职业运动员，有可能到1米。
1: 像我的预估一下，
0: 我预估您在30厘米左右吧。
1: 30厘米、啊、
0: 以下，有可能。
1: 好，3厘米以下是吧？
0: 对，咱们突破30吧。好，接下来压力给到你了啊。
1: 嗯，好，
0: 准备，3、2、1 ，Go。21.94，3、2、1 ，Go。23.09，向上。22.56，您可以测一下摆臂的试一下。
1: 摆臂的，
0: 摆臂的，我觉得会高一些。24.61，哎，是比刚才高了。
1: 对对对，确实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借助的。
0: 对，上肢力量其实很重要。
1: 我已经测试完了，我现在对于我的弹跳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嗯、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呢，也是为了完成陈震的目标啊。嗯，
2: 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这些可以说高科技产品嘛，来提升我的脚踝的，包括一些关节的力量，还有速度，嗯、提升我的刚性还有韧性。
1: 那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专业的一个测试了？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跳垫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RSI 的反应力量的指标，就像他刚才说的肌腱的刚性还有弹性，就说白了，我们在触地的一瞬间，如何能保持关节的刚性，脚踝不变形，这是所谓的刚性。但是在刚性的基础上，你还要有弹性，因为跳得高嘛，你要反应速度快嘛，所以这个数据要更专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陈震的小目标。
0: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关于纵跳的测试。那这个测试是针对你爆发力水平的一个测试指标。OK， 来听我的指令，我说 Go， 然后你快速下降重心，然后跳起来，3、2、1 ，Go。好，哇，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跳了53厘米，3、2、1 ，Go。好，不错 ，3、2、1 ，Go。好，休息2秒钟后，我们再做一次摆臂的跳，因为我们起跳包括跑步的过程当中，上肢的摆臂利用率是很重要的。来，3、2、1 ，Go。好，57.2厘米，比刚才就多了4厘米，所以我觉得你的摆臂利用的还是不太够。你可以
2: 双摆臂
0: 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上悠，但是不要僵在这里不动，你可以把手很放松的像我这样悠起来。
2: OK，
0: 准备 ，Go， 摆起来。哇，非常好啊！这次跳了63.74厘米。OK， 我们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3、2、1 ，Go！ 哇，这次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好，可能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但是还不错，很好。OK，Nice。好，接下来我要带你测一下这个反应力量指数。这个测试指标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刚性还有弹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数值啊，如果这个数值在1.5到2之间，说明你的水平是优良。嗯，在2以上的话，说明这个值是
2: 比较高。
0: 小于1.5的话，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基础的增强式跳跃训练，好吧？
2: 行，
0: 那准备 set go， 这个就很粘滞了，
2: 1.36
0: set go， 触地1.77，所以这次好多了啊，再来一次啊，我希望这个值能到达2以上啊，来准备3、2、1 go。
2: 1.30，
0: 对，还是很慢，所以说我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数值来帮助你去制定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跳跃训练，还有力量训练，可以帮你强化这个 RSI 的能力。嗯，
1: 果然对比了之后就有前进的动力了。嗯、你看人家这个数值，
0: 对，但是还好，因为陈震是男性嘛，嗯，男性跳的高度肯定普遍，即使没有训练，要比女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其实刚才他最高是跳了63厘米，嗯，算是比较好，比较好，但是离优秀。甚至对，甚至更好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对，包括刚才测 RSI 这个指标，我觉得他日常的这个跳的训练可能要再多安排一些，包括力量训练这方面可能要去提升一下肌力。
1: 那像他这种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去帮助他呢？
0: 好，刚才呢，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摆臂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很好的用上肢的力量去带动整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惯性用得够的话，其实你可以跳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在做这个反应力量测试时，他这个脚踝触地有点软，不够弹，不够硬，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相应的训练方式，帮他去强化这两个能力。
1: 行，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方案了，这样子一会儿让王教练呢带您咱们实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把给他制定的计划呢我们开始详细的练一遍，回去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一个练习了。
0: 是的。
1: 嗯，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看陈震呢去练习完了他的各组动作啊。陈震，你觉得怎么样？
1: 通过刚才的一系列训练，给我感觉
0: 累，
1: 确实不轻松。对，然后刚才通过这训练，我也发现了我的侧向移动能力不是很强，从我的脚踝刚性，还有我的韧性，有所欠缺，还有我的大腿的力量也是有所欠缺的。
0: 陈震刚才说了，用了很多这个专业术语啊，我这个外行有点听不懂。
2: 我解释一下，他说的刚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平板杵到地上，它如果形变了，那就说明刚性有问题。那脚踝也是一样的，咱们在这个触地的一瞬间，我们的肌腱需要反射给大脑一些信号，电信号，然后再传递到身体，形成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所谓的刚性不好，就是它触地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身体的形态。对，所以在侧向移动当中，这个他说的网球啊，包括想提升的今天的能力，恰恰是跟这个能力相关的。
0: 你看，一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呢，我就特别想把很多问题给解决了。那
2: 咱
0: 们在前期测试的时候，能看出来它这块有问题吗？
2: 能看出来，比如说刚才它那个 RSI 这个反应力量的测试，它的测试值还好，是1.5，最高是一次是1.7，说明它可以，其实可以提升更高，但是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它没有办法去压脚踝，或者说把这个刚性做好。很多的普通者就是无能力无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让他有能力，然后再去建立意识。
0: 所以咱们也是推荐，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其实是。

0: 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测试以及扫描的。
1: 对，大概知道身体是什么能力，先去评估一下，先看看问题，然后再去制定相应的计划。
0: 刚才呢，我们已经对陈震呢进行了一些测试的以及训练，现在还需要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培养吗？
1: 经过刚才的这个训练呢，我觉得还需要给他测一项，就是他的离心利用率，就是说白了，我们一会儿要领他做一些杠铃的力量训练。
0: 离心利用率这个词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1: 所谓离心，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拉长的时候就是离心，那如何通过快速的拉长和缩短，把这个离心力量转化成向上的向心力量，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利用率。
0: 行，那咱们赶紧来测一下这个离心利用率。
1: 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离心利用率的测试啊。
2: 好，
1: 因为刚才你做了已经做了反向重跳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个静蹲跳，在这位置屈膝九十度啊，然后保证你的肩膝外一条直线，静止三秒之后，好，在这位置，然后直接起跳，对，不要做这个反向动作了，从这个位置起跳落就可以了，蹲到最底端 ，Go。43.12 Go， 很好，40.26，可以再做一次，
2: 再来一次，
1: 最后一次啊，准备 Go， 43.7，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数据啊，给你来算一下你的离心利用率怎么样？
0: 刚才我们测的离心利用率，您看它的数据怎么样？
1: 这个离心利用率啊，是通过它的反向纵跳还有静蹲跳的比值算出来的。那这个值如果说小于1.1的话，说明它需要做一些快速的拉长缩短。就比如说快速拉长缩短，然后起跳、跳还有跑，就是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值大于1.1的时候，说明它需要去提升它的绝对力量或者是快速力量。它得到的值是1.21，它可能需要去加强一些快速力量的训练，快速的大负重的，比如说举重、抓举啊、挺举啊，包括一些辅助、衍生的训练，都可以帮他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这个成绩啊，离心利用率不高，可能跟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这种测试做得很少嘛，
0: 所以说接下来您要是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对它进行训练，
1: 是的，通过一些杠铃的训练，因为杠铃对力量训练来讲是比较传统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震下面的训练
1: 啊。通过刚才跳垫的测试，我们得到你的离心利用率是大于1.1的，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你的力量训练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个 VBT 的设备来帮助你去规划后续的力量训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配重去完成你的训练。这个设备是线传导的一个测速设备，其实它在国际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当中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做的深蹲、卧推，包括一些奥林匹克举重的高翻，还有衍生训练都是
2: 会用到的。
1: 对，体能训练都会用它去测相应的杠铃移动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测一下深蹲的一个动作。
2: 好，
1: 我给你设定一个阈值啊，接下来呢我要看这个速度了啊。关注速度的话，我要一会儿要看平均速度，就是杠铃说白了每秒上升多少米。
2: OK，
1: 然后我给你设定一个速度阈值啊，你的目标，我需要把你的目标调到 1.12 米每秒。好，你可以做准备了，开始5次，1.08，这次就速度没有达到。
2: OK，
1: 再快一点，快起，1.09，1.09，还是没有达标，可以再快一点，快起，1.13，达标一次。OK，OK， 好，第4次是最好的，再做一次，1.12，
2: 差一点，
1: 刚刚好达标，好，慢一点。好，刚才我们是60公斤达标一次，其实可以算达标2次。好，接下来我们杠铃已经上升到90公斤了啊。这组的话，我给你设掉一个0.82吧。来，准备啊，把吸气做好啊，呼吸，准备开始。好，0.83达标，可以再低一点，稍微啊，走，0.87非常好，再来一次就可以了。0.82，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最后一组，好吗？
2: 行。
1: 好，我们把重量调到115，0.55就是你的目标。准备，开始。0.68，好，你可以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啊。来，注意安全。0.61，非常好。好，0.63，好，可以了。OK， 非常不错，都达标了。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奥林匹克举重的训练，因为刚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力量 要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从你的离心端，就是下降这个力量去强化你整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肌腱的刚性，对你的跑跳整体的制动的一瞬间，肌肉的刚性还有肌腱的刚性，包括关节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通过力量训练深蹲当中慢速的离心，要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重量。为了安全起见啊，今天我们不用很大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好吗
2: ？OK。
1: 然后速度我还是给你设到1.0。来，下，5、4、3、2、1，起。好，0.76，没关系，再来一次好吗？因为离心确实很累了。
2: OK。
1: 加油，来，准备，准备 ，Go。4、3、2，均匀的分布，一起 ，nice，OK，、okay,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好，我只是用这个设备帮你监控了一下速度，因为离心的训练，我们还是更加强调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建设，好吗？然后速度的话，尽量快一点就可以。我给你设的目标可能偏高一点。接下来我需要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快速动作，就是你在下蹲的一瞬间，对，把杠铃迅速的通过肌肉张力给它接住。然后迅速转化成一个弹性势能，把它蹲起来，好吧？
2: 好，
1: 然后还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把脊柱的刚性做好，呼吸的模式做好啊！来，准备，速度啊，达到一啊！来，注意抬头，对，来吸气，准备 ，go， 0.91，好，杠铃不要弹起来啊，可以再快点 ，go， 好，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两次就可以了，好，可以放回去，
2: okay.
1: 对，因为你速度没有达标，慢一点。还有一点，我刚才观察到你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肌肉力量、离心力量不太够，所以你蹲的时候明显的
2: 内扣，
1: 对，膝盖明显的出现了内扣的情况，所以你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膝关节对准最外侧脚趾，这也是你需要后续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关于力量速度非常常用的这种训练手段，叫做高翻，也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那做的时候，一会儿抓住杠铃之后，从膝上的位置开始啊，这个位置快速做发力提拉、三关节伸展。然后把杠铃接到身上，所以你在这个发力点这个位置，其实跟你刚才做起跳模拟是不是很像？
2: 对，
1: 跳起来之后，砰接到，然后完成动作，好吧？这个重量我还是给你设定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我给你设到1.1，基本就是趋近于40%多的一个数值，
2: okay.
1: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啊。
2: OK，
1: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达到这个标准，
2: 达到是好的，
1: 好，尽量去做啊。好，准备 ，Go， 1.36，非常好。注意缓冲啊，注意落铃的缓冲，蹬身1.42，非常好，再快一点，还可以更快，1.57，好，三次就可以了，非常好，好，三次，刚才我给你设定的最低目标是1.0，然后你最快翻到了1.57，其实还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监控的数据我会给你的后期进行一个力量训练方面重量还有速度以及这个组数还有次数的调整，我觉得对你后续的训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2: OK， 没问题。
0: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太专业了。
1: 是的，
0: 而且有一点小震撼。
1: 重量因为很大嘛。
0: 对。
1: 他当然他的训练水平其实也算很不错、很高的。嗯。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训练啊，力量训练也是通过他第一项跳垫的数据得出来他的力量训练有一些问题，速度下的力量做的会比较少一点。那通过刚才的这个 VBT 的设备之后，我们给他调整了训练重量。然后关注到了训练速度，所以他每组其实训练做的都很高效。
0: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对他进行了哪些训练呢？
1: 刚才首先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是深蹲，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今天的训练的效率来讲的话就会比较高。
0: 那还有一些什么训练呢？
1: 还有一个是高翻，就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这个高翻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您刚才也跳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是吧？
0: 对 对，
1: 跟跳是不是很像？你看，
0: 对，
1: 这也是跳，对吧？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带着重量跳。
0: 哦，带着重量跳。
1: 对，带着一个杠铃跳。哦、所以我没有给它设定很重的杠铃。它从50公斤开始做，然后到70公斤，然后90公斤，但是都展现出了很好的速度，都是超额完成的。
0: 那老师刚才提到你是超额达标了，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自己能适应吗？
2: 通过这个设备的监控。然后我更加准确地知道在哪里有些欠缺，可能在速度方面比较欠缺，然后我就会更加注重那个速度方面。
1: 他有了这个监控设备之后，他会自主的大脑告诉自己，哎，我要快一点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当有动作不达标的时候，教练在旁边提醒他，哎，没达标。包括这个设备也会有声音提示，没有完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运动员听到之后其实心里很重要，嗯，没完成我要努力努力

0: 然后去尽量完成。
1: 对，而且并且呢，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完成。
0: 对，
1: 我很直观，不是说我从金术上面来到的。
0: 是的，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在训练当中，我作为教练来讲，我观察到他的技术动作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技术好一点，然后训练再规划科学一点，他会有更好的值。
1: 哎，对，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
0: 对。
1: 那您觉得就今天他因为设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嘛，您觉得按照这种方式练下去的，他这个小目标能实现吗？
0: 可以很快实现。
1: 可以很快实现。
0: 因为他有基础。嗯嗯。对，他是本身他就是田径出身，就是短跑出身。嗯。所以他对于一些侧向的技巧可能会少一点。在日常的跳跃，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的这个跳跃训练当中，我会给他安排一些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些侧向的一些空间位置的变化。嗯嗯，
1: 对。那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小目标，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你也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觉得通过今天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测试啊还有锻炼下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小目标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2: 非常有信心，通过这个测试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嗯，然后会通过这个看到这些数据知道自己哪有欠缺问题，比如说动作方面，然后力量方面，还有一些速度方面，然后更加注重这几个方面去加强一下训练。
1: 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期待着陈震能够早日实现他的小目标。今天啊，一场有力量的数字体育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陈震，你离小目标近了吗？
2: 通过这期节目和这些设备给我带来的准确的数据，还有更加科学的训练，让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回去一定会好好训练的。
1: 那我们期待着陈震的一个蜕变。那王老师呢？
0: 通过这期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科学训练的理念，然后通过一些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如何训练才能预防损伤，科学的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说科学训练非常的重要啊。节目的最后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彪。正月十七，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彪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彪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一千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彪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彪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种宋婆，他给把这个射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彪村射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射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十三岁正式开始

0: 你是吕布，哎，你装的吕布啊，哎，你是装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孟张飞啊，你是刘备，听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那什么好好练，要看昨天咱没有练，前天没有。哎，剩那烟疙溜的他，因为他是仇人，那烟光了烟疙溜的他。
1: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标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标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标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0: 我们白标吧，这是几百年下来是白标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1: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仙道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1: 这任务太多了，配合好，配合好，我全心全意在这
2: 上。我掉一刀，
1: 别说了。
0: 晚上八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1: 咱们要先吹背部这个点，手压手发布点，听见没有？先吹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掉三拉四，听见没有？
3: 你好，请外面好了。
1: 平常你出的饭来，还有什么小子小的圈儿来，光那一整就来点。
4: 他在洗的。
1: 那过来。说说几十年，闹不成了，穿香了。
5: 再唱
6: 没摸着。
1: 自己觉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彪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的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金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0: 你不能听清的道，你国内还说不公，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隔壁的，这国内也，你也就是说，这动他动他了，咋是？
1: 距离联庄会还有五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0: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个儿去穿，自个儿穿啊。哎呀，不行不行，那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2: 哎，从哪是人死人就死人了，
3: 没有那两腿咋办？
0: 他不是捅我那两腿啊？啊！
2: 我们不是提前过来不？啊！到这儿。
1: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建峰，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0: 就在这儿呢啊，在这闹不红了，我再往这中班里打。
1: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4: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只要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1: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4: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开始练。
1: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

0: 声，联欢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1: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2: 这东西吧，必须保，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么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来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北边的社会必须得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唱的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唱的佛圈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弘盛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破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泰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啊，啊，码头工人呐、啊，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

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扛扶仗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红色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红色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忘年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都四五岁的，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不知道怎么滑倒，一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的，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鼓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三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行尸，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家陣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啦，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學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就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樣。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下點樣。

0: 飛咗去，佢好多時佢換圍繞嘅，攞圍繞幾個幾圍啦，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步
1: 从了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然后那里就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伴，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泰礼佛拳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

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拿一个输拿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李斌，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它的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红上五彩的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2: 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3: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我感觉在口上
4: 扣了三。
5: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2: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5: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照过掩护霞线翻艇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机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

0: 不是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1: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0: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2: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0: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也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2: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1: 对，
2: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1: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校区、贵阳校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校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2: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1/3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0: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2: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1: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完了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0: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
2: 嗯，
0: 一二年级呢是每周每班五节体育课，三至六呢是四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五节课，
2: 嗯，
0: 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五节课我们拿出来两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八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六个活动八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刚才还提到了
1: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

0: 期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2: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1: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1: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2: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2: 嗯，
1: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2: 嗯，对，
1: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2: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六年级的孩子，这是第五届，他是从二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1: 嗯，
2: 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1: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儿。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1: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1: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2: 嗯，
1: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2: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
1: 嗯，
2: 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
2: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面。
1: 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2: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
1: 嗯，
2: 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嗯，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2: 没错。
1: 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2: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0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2: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5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
2: 对，
1: 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2: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2: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2: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3年，但是小学呢是6年。所以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它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1年级到6年级 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包括说课后作业呀、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启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 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和目标吧。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苏武牧羊，出自《汉书·苏武传》。
1: 臣苏武，定不辱使命。
0: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苏武持节出使匈奴，维护双方和平友好。不料护使张胜卷入匈奴内乱，
2: 单于勃然大怒，抓捕张胜，强行扣留苏武。
3: 你若愿意归降，可免一死，还有高官重金，怎么样？大汉使臣宁死不降。
0: 匈奴将苏武关进阴冷地窖，断绝饮食。他可饮积雪，积绝毡毛，但绝不低头。
4: 等公羊生出小羊，便能放你回归故土。
5: 如今亲友离散，你这般死守气节，终究是白白受苦啊。
6: 身为汉臣，持节守心，纵埋骨荒原，已绝不屈膝叛国。
0: 在苦寒的北海，苏武坚守着自己的气节，青丝变白发，一熬就是19年。风雪中，苏武紧握使节，常常眺望南方，那是大汉的方向。19年后，汉匈议和，苏武轻壮出使，叩首而归。
7: 臣苏武不辱使命。
0: 苏武牧羊，绝境困不住对家国的执念，他19年不低头，用忠贞的品格阐释大写的人。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逢，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啊，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

0: 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1: 您的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0: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0: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1: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0: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0: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0: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4: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0: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啊，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4: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0: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4: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0: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4: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0: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0: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 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人体系。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0: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玉也来到现场了。苗玉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0: 苗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0: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5: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

0: 是两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今天除了妙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2: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2: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他们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四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4: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3: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4: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 都将以

0: 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我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这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数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1: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病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病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排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病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3: 红色。
1: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3: 是。
1: 哎，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3: 是。
1: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4: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师傅的。
1: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匠人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社交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 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5: 是。
1: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建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0: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有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1: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建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

0: 记得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骨件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0: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2: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放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放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3: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2: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
4: 零轴航线。
2: 对，我们要收取3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
4: 斜色。
2: 斜色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色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度的设置。我们刚才看到黄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凯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 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

0: 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比如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所以我们云台角度设置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查我们缺失的数据，然后进行补拍。
1: 不光我们中国，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建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大家知道当代建筑体系是源自西方古建筑一直推演过来的啊，以欧美那一边其实是欧洲，就罗马，希腊罗马一直上来的，那它成就了现代建筑，那他们更加注重体块穿插、功能配置这些东西，就是更功能性的一点。而中国古建筑呢，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2: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古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3: 再有的话去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市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1: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4: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继续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新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

景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体能训练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佳一。大家好，我是陈震。
0: 其实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体能不就靠练吗？跟数字结合干嘛？
1: 其实现在数字体育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训练方式，包括国际啊、国内都在用这种数字监控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效果。包括现在大众体育也更多的渗入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更多的科学运动赋能还有加分。
0: 至于如何的科学的赋能加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为您来一一揭晓。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每次我们挑战者来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想实现一个什么愿望。陈震呢，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3: 因为我平时打橄榄球、篮球还有网球这三个运动比较多，然后这三个运动它有个共点，就是变相。我来呢，主要是想提升我的关节力量，还有我的脚踝的刚性跟韧性。
1: 他今天其实说到了橄榄球、网球还有篮球，其实这三个项目呢它有训练的共同点，但是是有大球小球的分别的。因为橄榄球还有篮球这种运动项目，它偏向于对抗性的，那网球其实是隔网项目，它需要更多的是敏捷还有反应脚步的训练。但是基础的测试的流程包括内容，我们都会通过今天的一些数据化的这个设备帮他去找出身体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制定它相关应该怎么去练，怎么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测试。
1: 是的。
0: 它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1: 那今天的测试我们会用到一个当前国际包括国内都会用到的一些体能训练的一个测试的设备，一个是 VBT， 它叫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然后另一个呢是跳垫，说白了就是测试你的跳跃能力，包括跳跃高度以及你的反应力量。
0: 跳垫这个我很好理解啊。
1: 对。
0: 那第一个设备能不能再展开给我们说一下？
1: 就是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卧推啊、深蹲这样的训练，你应该有了解，对吧？去提升腿部力量啊，包括上肢力量的一些杠铃训练的方式。那么如何用客观事实的数据帮助训练者去制定他的训练的组数还有次数？那包括这个设备可以去帮助训练者测出你的杠铃位移的速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关注杠铃的使用重量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会忽视速度，但是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们决胜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速度。
0: 这样子。
1: 因为咱们这个体育运动的口号嘛，更快更高更强，
0: 对吧？
1: 所以快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用这个设备去帮助训练者去客观事实的反映他的训练是否在每组每次里面有速度的流失还有损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王教练已经说了，接下来呢，对陈震呢是有一个测试的，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设备。
1: 这个设备叫跳垫，它是测试你的跳跃的高度，包括刚才我说到一点叫反应力量。
0: 它就可以吗？然后就用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红外的设备，它是红外光感的。对，把这两个终端对到一起之后，你只需要站到这个垫儿上面，然后起跳，然后落地，我就可以测出你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腾空的高度。因为它是通过腾空的时间去算出你的腾空的高度的。我给你一个数据啊，职业排球女排运动员啊，他们的弹跳高度在50多厘米，就是50到60之间。
0: 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有，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跳的全程都在垫里面，不能跳出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跳跃测试的时候在空中不能屈腿。
0: 不能屈腿啊，
1: 你要直腿跳。
0: 直腿跳，那更有难度了。
1: 是的，对起跳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跳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跳落地的一瞬间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对，所以为什么运动员

0: 都要去专门的练习，这个很重要。
1: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肌肉弹性也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是的，
1: 那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肌肉弹性的一个数据吗？
0: 弹性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测试就能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SI， 这个叫反应力量。
1: 反应力量，
0: 反应力量，因为刚才陈震也说了，想去提升这个网球包括橄榄球当中这个变向能力，
2: 对，
0: 其实它就涉及到这个反应力量。
1: 那一会儿陈震你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我们简单做点动态拉伸动作，
1: 行，
0: 好吧，然后简单神经激活一下。

0: OK， 那我们开始测试吧。
1: 开始测试啊。
0: 好，然后您需要现在做的就是双手叉腰，所以现在我就把你的摆臂力量屏蔽掉了。哦。这回测的就完全就是下肢的爆发力了。
1: 那您先告诉我说，大众健身一般跳多高？
0: 大众健身以我以前给大众测试的一个结果，男性如果没有训练基础，40厘米左右。嗯。如果有训练基础，像他这种，比如说以前练过田径，嗯，可能在60、70都有可能。像职业运动员，有可能到1米。
1: 像我的预估一下，
0: 我预估您在30厘米左右吧。
1: 30厘米、啊、
0: 以下，有可能。
1: 好，30厘米以下是吧？
0: 对，咱们突破30吧。好，接下来压力给到你了啊。
1: 嗯，好。
0: 准备，3、2、1 ，Go。21.94，3、2、1 ，Go。23.09，向上。22.56，您可以测一下摆臂的试一下。
1: 摆臂的试。
0: 摆臂的我觉得会高一些。24.61，哎，是比刚才高了。
1: 对对对，确实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借助的。
0: 对，上肢力量其实很重要。
1: 我已经测试完了，我现在对于我的弹跳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嗯、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呢，也是为了完成陈震的目标啊。
2: 嗯，更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些可以说高科技产品嘛，来提升我的脚踝的，包括一些关节的力量，还有速度，提升我的刚性还有韧性。
1: 那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专业的一个测试了？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跳垫设计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RSI 的反应力量的指标，就像他刚才说的，肌腱的刚性还有弹性，就说白了。我们在触地的一瞬间，如何能保持关节的刚性，脚踝不变形，这是所谓的刚性。但是在刚性的基础上，你还要有弹性，因为跳得高嘛，你要反应速度快嘛，所以这个数据要更专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陈震的小目标。
0: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关于纵跳的测试。那这个测试是针对你爆发力水平的一个测试指标。OK， 来听我的指令，我说 Go， 然后你快速下降重心，然后跳起来，3、2、1 ，Go。好哇，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跳了53厘米，3、2、1 ，Go。好，不错 ，3、2、1 ，Go。好，休息2秒钟后，我们再做一次摆臂的跳，因为我们起跳包括跑步的过程当中，上肢的摆臂利用率是很重要的。来，3、2、1 ，Go。好，57.2厘米，比刚才就多了4厘米，所以我觉得你的摆臂利用的还是不太够。你可以
2: 双摆臂
0: 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上悠，但是不要僵在这里不动，你可以把手很放松的像我这样悠起来。
2: OK，
0: 准备 Go， 摆起来。哇，非常好啊，这次跳了63.74厘米。 OK， 你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3、2、1 Go。 哇，这次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好，可能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但是还不错，很好。 OK，
2: Nice。
0: 好，接下来我要带你测一下这个反应力量指数。这个测试指标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刚性还有弹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数值啊，如果这个数值在1.5到2之间，说明你的水平是优良。嗯，在二以上的话，说明这个值是
2: 比较高。
0: 小于1.5的话，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基础的增强式跳跃训练，好吗？
2: 行，
0: 那准备 set go， 这个就很粘滞了。
2: 1.36
0: set go， 触地1.77，所以这次好多了啊，再来一次啊，我希望这个值能到达2以上啊。来，准备3、2、1 go。 1.36，对，还是很慢，所以说我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数值来帮助你去制定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跳跃训练还有力量训练，可以帮你强化这个 RSI 的能力。嗯，
1: 果然对比了之后就有前进的动力了。嗯、你看人家这个数值，
0: 对，但是还好，因为陈震是男性嘛，嗯，男性跳的高度肯定普遍，即使没有训练，要比女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其实刚才他最高是跳了63厘米，嗯，算是比较好，但是离优秀甚至
2: 对是。

0: 是更好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对，包括刚才测 RSI 这个指标，我觉得他日常的这个跳的训练可能要再多安排一些，包括力量训练这方面可能要去提升一下肌力。
1: 那像他这种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去帮助他呢？
0: 好，刚才呢，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摆臂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很好的用上肢的力量去带动整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惯性用得够的话，其实你可以跳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在做这个反应力量测试，他这个脚踝触地有点软，不够弹，不够硬，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相应的训练方式帮他去强化这两个能力。
1: 行，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方案了，这样子一会儿让王教练带您咱们实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把给他制定的计划呢我们开始详细的练一遍，回去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一个练习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看陈震的去练习完了他的各组动作啊。陈震，你觉得怎么样？
1: 通过刚才的一系列训练，给我感觉
0: 累，
1: 确实不轻松。对，然后刚才通过这训练，我也发现了我的侧向移动能力不是很强，从我的脚踝刚性，还有我的韧性，有所欠缺，还有我的大腿的力量也是有所欠缺的。
0: 陈震刚才说了，用了很多这个专业术语啊，我这个外行有点听不懂。
2: 我解释一下，他说的刚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平板杵到地上，它如果形变了，那就说明刚性有问题。那脚踝也是一样的，咱们在这个触地的一瞬间，我们的肌腱需要反射给大脑一些信号，电信号，然后再传递到身体，形成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所谓的刚性不好，就是它触地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身体的形态。对，所以在侧向移动当中，这个他说的网球啊，包括想提升的今天的能力，恰恰是跟这个能力相关的。
0: 你看，一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呢，我就特别想把很多问题给解决了。那
2: 咱
0: 们在前期测试的时候，能看出来它这块有问题吗？
2: 能看出来，比如说刚才它那个 RSI 这个反应力量的测试，它的测试值还好，是1.5，最高是一次是1.7，说明它可以，其实可以提升更高，但是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它没有办法去压脚踝，或者说把这个刚性做好。很多的普通者就是无能力无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让他有能力，然后再去建立意识。
0: 所以咱们也是推荐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测试以及扫描的。
2: 对，大概知道身体是什么能力，先去评估一下，先看看问题，然后再去制定相应的计划。
0: 刚才呢，我们已经对陈震呢进行了一些测试的以及训练，现在还需要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培养吗？
2: 经过刚才的这个训练呢，我觉得还需要给他测一项，就是他的离心利用率，就是说白了，我们一会儿要领他做一些杠铃的力量训练。
0: 离心利用率这个词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2: 所谓离心，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拉长的时候就是离心，那如何通过快速的拉长和缩短，把这个离心力量转化成向上的向心力量，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利用率。
0: 行，那咱们赶紧来测一下这个离心利用率。
2: 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离心利用率的测试啊。
1: 好，
2: 因为刚才你已经做了反向纵跳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个静蹲跳，在这位置屈膝90度啊，然后保证你的肩膝外一条直线，静止3秒之后，好，在这位置，然后直接起跳，对，不要做这个反向动作了，从这位置起跳落就可以了，蹲到最底端 ，Go。43.12 ，Go， 很好，40.26，可以再做一次，
1: 再来一次，
2: 最后一次啊，准备 ，Go， 43.7，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数据啊，给你来算一下你的离心利用率怎么样？
0: 刚才我们测的离心利用率，您看它的数据怎么样？
2: 这个离心利用率啊，是通过它的反向纵跳还有静蹲跳的比值算出来的。那这个值如果说小于1.1的话，说明它需要做一些快速的拉长缩短。就比如说快速拉长缩短，然后起跳、跳还有跑，就是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值大于1.1的时候，说明他需要去提升他的绝对力量或者是快速力量。他得到的值是1.21，他可能需要去加强一些快速力量的训练，快速的大负重的，比如说举重、抓举啊、挺举啊，包括一些辅助

0: 衍生的训练都可以帮他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这个成绩啊离心率不高，可能跟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这种测试做的很少嘛。
1: 所以说接下来您要是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对他进行训练。
0: 是的，通过一些杠铃的训练，因为杠铃对力量训练来讲是比较传统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震下面的训练。
0: 啊，通过刚才跳站的测试，我们得到你的离心利用率是大于1.1的，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你的力量训练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个 VBT 的设备来帮助你去规划后续的力量训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配重去完成你的训练。这个设备是线传导的一个测速设备，其实它在国际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当中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做的深蹲、卧推，包括一些奥林匹克举重的高翻，还有衍生训练都是。
2: 会用到的，
0: 对，体能训练都会用它去测相应的杠铃移动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测一下深蹲的一个动作。
2: 好，
0: 我给你设定一个阈值啊，接下来呢我要看这个速度了啊。关注速度的话，我要一会儿要看平均速度，就是杠铃说白了每秒上升多少米。
2: OK，
0: 然后我给你设定一个速度阈值啊，你的目标我需要把你的目标调到1.12米每秒。好，你可以做准备了，开始，5次。1.08，这次就速度没有达到。
2: OK，
0: 再快一点，快起。1.09，1.09，还是没有达标，可以再快一点，快起。1.13，达标一次。OK，OK，、
2: OK? OK、
0: 好，第四次是最好的，再做一次。1.12，
2: 差一点，
0: 刚刚好达标，好慢一点。好，刚才我们是60公斤达标一次，其实可以算达标2次。好，接下来我们杠铃已经上升到90公斤了啊。这组的话，我给你设掉一个0.82吧，来准备啊，把吸气做好啊，呼吸，准备开始。好，0.83达标，可以再低一点，稍微啊，走，0.87非常好，再来一次就可以了。0.82，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最后一组，好吗？
2: 行。
0: 然后我们把重量调到115，0.55就是你的目标。准备，开始。0.68，好，你可以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啊，来，注意安全。0.61，非常好。好，0.63，好，可以了。OK， 非常不错，都达标了。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奥林匹克举重的训练，因为刚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力量要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从你的离心端就是下降这个力量去强化你整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肌腱的刚性，对你的跑跳整体的制动的一瞬间肌肉的刚性还有肌腱的刚性包括关节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通过力量训练深蹲当中慢速的离心，要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重量，为了安全起见啊，今天我们不用很大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好吗？
2: OK，
0: 然后速度我还是给你设到1.0，来下，5 4 3 2 1起。好，0.76，没关系，再来一次好吗？因为离心确实很累了。
2: OK，
0: 加油，来，准备 Go，4 3 2，均匀的分布，一起 ，nice，OK，、okay, 好，可以了，可以。好，我只是用这个设备帮你监控了一下速度，因为离心的训练我们还是更加强调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建设，好吗？然后速度的话，尽量快一点就可以。我给你设的目标可能偏高一点。接下来我需要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快速动作，就是你在下蹲的一瞬间，对，把杠铃迅速的通过肌肉张力给它接住。然后迅速转化成一个弹性势能，把它蹲起来，好吧？
2: 好，
0: 然后还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把脊柱的刚性做好，呼吸的模式做好啊！来，准备，速度啊，达到一啊！来，注意抬头，对，来吸气，准备 ，go， 0.91，好，杠铃不要弹起来啊，可以再快点 ，go， 好，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2次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放回去，
2: okay.
0: 对，因为你速度没有达标，慢一点。还有一点，我刚才观察到你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肌肉力量、离心力量不太够，所以你蹲的时候明显的
2: 内扣，
0: 对，膝盖明显的出现了内扣的情况，所以你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膝关节对准最外侧脚趾，这也是你需要后。

0: 是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关于力量速度非常常用的这种训练手段，叫做高翻，也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那做的时候，一会儿抓住杠铃之后，从膝上的位置开始啊，这个位置快速做发力提拉三关节伸展，然后把杠铃接到身上。所以你在这个发力点这个位置，其实跟你刚才做起跳模拟是不是很像？
1: 对，
0: 跳起来之后，砰接到，然后完成动作，好吧？这个重量我还是给你设定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我给你设到1.1，基本就是趋近于40%多的一个数值。
1: Okay.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啊。
1: Okay, OK，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达到这个标准，
1: 达到是好的。
0: 好，尽量去做啊。好，准备 ，Go， 1.36，非常好。注意缓冲啊，注意落铃的缓冲。蹬身1.42，非常好。再快一点，还可以更快。1.57，好，三次就可以了，非常好。好，三次，刚才我给你设定最低目标是1.0，然后你最快翻到了1.57，其实还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监控的数据，我会给你的后期进行一个力量训练方面重量还有速度以及这个组数还有次数的调整，我觉得对你后续的训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OK， 没问题。
2: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太专业了，
0: 是的，
2: 而且有一点小震撼。
0: 重量因为很大嘛，
2: 对，
0: 他当然他的训练水平其实也算很不错，很高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训练啊，力量训练也是通过他第一项跳垫的数据得出来，他的力量训练有一些问题，速度下的力量做的会比较少一点。那通过刚才的这个 VBT 的设备之后，我们给他调整了训练重量，然后关注到了训练速度，所以他每组其实训练做的都很高效。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对他进行了哪些训练呢？
0: 刚才首先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是深蹲，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今天的训练的效率来讲的话就会比较高。
2: 那还有一些什么训练呢？
0: 还有一个是高翻，就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这个高翻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您刚才也跳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是吧？
2: 对 对，
0: 跟跳是不是很像？你看，
2: 对，
0: 这个也是跳，对吧？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带着重量跳。
2: 哦，带着重量跳。
0: 对，带着一个杠铃跳，所以我没有给它设定很重的杠铃。它从50公斤开始做，然后到70公斤，然后90公斤，但是都展现出了很好的速度，都是超额完成的。
2: 那老师刚才提到你是超额达标了，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自己能适应吗？
3: 通过这个设备的监控，然后我更加准确的知道在哪里有些欠缺，可能在速度方面比较欠缺，然后我就会更加注重那个速度方面。
0: 他有了这个监控设备之后，他会自主的大脑告诉自己，哎，我要快一点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当有动作不达标的时候，教练在旁边提醒他，哎，没达标。包括这个设备也会有声音提示，没有完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运动员听到之后其实心里很重要。没完成，我要努力努力，然后去尽量完成。
2: 对，而且并且呢，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完成。
0: 对，
2: 我很直观，不是说我从金属上面来到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在训练当中，我作为教练来讲，我观察到他的技术动作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技术好一点，然后训练再规划科学一点，他会有更好的值。
2: 哎，对，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
0: 对。
2: 那您觉得就今天他因为设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嘛，您觉得按照这种方式练下去的，他这个小目标能实现吗？
0: 可以很快实现。
2: 可以很快实现。
0: 因为他有基础。对，他是本身他就是田径出身，就是短跑出身。所以他对于一些侧向的技巧可能会少一点。在日常的跳跃，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的这个跳跃训练当中，我会给他安排一些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些侧向的一些空间位置的变化。
2: 对，那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小目标，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你也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觉得通过今天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测试啊还有锻炼下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小目标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3: 非常有信心，通过这个测试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会通过这个看到这些数据知道自己哪有欠缺问题，比如说动作方面，然后力量方面，还有一些速度方面，然后更加注重这几个方面去加强一下训练。
2: 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期待着陈震能够早日实现他的小目标。今天啊，一场有力量的数字体育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陈震，你离小目标近了吗？
3: 通过这期节目和这些设备给我带来的准确的数据，还有更加科学的训练，让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回去一定会好好训练的。
2: 那我们期待着陈震的一个蜕变。那王老师呢？
0: 通过这期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科学训练的理念，然后通过一些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如何训练才能预防损伤，科学的一点一点循序渐进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所以说科学训练非常的重要啊。节目的最后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约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吃虾。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13: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4: 妈妈，
4: 你爸来了。
15: Ha ha ha ha!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0: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

0: 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 我们的教育教学

0: 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日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

0: 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欢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7: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 然后给我提供

0: 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1: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3: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4: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5: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泥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6: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2: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7: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2: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8: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9: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2: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0: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

0: 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

0: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员会搭建校企校低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精炼推广，引领明州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1: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2: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3: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4: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聚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3: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技艺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技艺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6: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编富民要求，

0: 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名厨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3个属性

0: 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

0: 欣赏，
1: 乐观向上，
2: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3: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4: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5: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6: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8: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早上好。
9: 早。
8: 早上好。
6: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8: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7: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8: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6: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7: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8: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7: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嗯，
1: 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哦，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哎，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次的照跟，看小二元和黄一战术做得很好啊。
3: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1: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3: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3: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4: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4: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地去满足学生的需求。

0: 的表演。
1: 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2: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3: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4: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和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你是想搞双休啊？
5: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志桶啊。
5: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7: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5: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7: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5: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7: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

0: 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三，立正，
2: 立正，
1: 站起，
2: 我看齐。
3: 来，所有人想坐站。
4: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5: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4: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6: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7: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8: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9: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6: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2: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1: 对，
2: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1: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校区、贵阳校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校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2: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0: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2: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1: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然后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0: 体育课呢

0: 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一二年级呢是每周每班5节体育课，三至六呢是4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5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5节课，我们拿出来2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6个班或者8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6个活动、8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啊，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刚才还提到了
1: 校园竞赛，
0: 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呀，包括校队儿啊，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3个学校、4个学校，慢慢过渡到5个学校，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2: 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1: 对，
2: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多元化了。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1: 对，
2: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1: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1到6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6年级的孩子，这是第5届，他是从2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儿。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2: 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 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1: 嗯、
2: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

0: 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1: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面。
0: 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0: 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2: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0: 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1: 没错。
0: 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1: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0: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1: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0: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
1: 对，
0: 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1: 我们从二零

0: 的2013年，
1: 嗯，
0: 到我们2023年，十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
1: 嗯，
0: 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
1: 嗯，
0: 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

0: 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
1: 嗯，
0: 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
1: 嗯，
0: 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嗯，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
1: 嗯，
2: 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
1: 嗯，
2: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
1: 嗯，
2: 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
1: 嗯，
2: 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
1: 嗯，
2: 克服一些困难。
1: 嗯，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三年，但是小学呢是六年，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
0: 嗯，
2: 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啊，包括说课后作业啊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
1: 嗯，
2: 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
1: 嗯，
2: 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
1: 嗯，
2: 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嗯，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
0: 嗯，
1: 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启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

0: 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1: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或目标吧。
2: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之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的孩子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

0: 岭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你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

0: 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lu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而且呢。

0: 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执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

0: 新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2: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

0: 它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接口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2: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对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3: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4: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5: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6: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

0: 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2: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3: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3: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5: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3: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4: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5: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3: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

0: 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1: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2: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

0: 署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

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

0: 无限未来。
1: 斗柄东指，天下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

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我们来到了体能训练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王佳一。大家好，我是陈震。
0: 其实来这儿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体能不就靠练吗？跟数字结合干嘛？
1: 其实现在数字体育是一种非常新潮的训练方式，包括国际啊国内都在用这种数字监控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效果，包括现在大众体育也更多的渗入了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为更多的科学运动赋能还有加分。
0: 至于如何的科学的赋能加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为您来一一揭晓。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每次我们挑战者来呢，心目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想实现一个什么愿望。陈震呢，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呢？
3: 因为我平时打橄榄球、篮球还有网球这三个运动比较多，然后这三个运动它有共点，就是变向。我来呢，主要是想提升我的关节力量，还有我的脚踝的刚性跟韧性。
1: 他今天其实说到了橄榄球、网球还有篮球，其实

0: 这三个项目呢，它有训练的共同点，但是是有大球小球的分别的。因为橄榄球还有篮球这种运动项目，它偏向于对抗性的，那网球其实是隔网项目，它需要更多的是敏捷还有反应脚步的训练。但是基础的测试的流程包括内容，我们都会通过今天的一些数据化的这个设备帮他去找出身体的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制定他相关应该怎么去练，怎么提升。
1: 您刚才提到了测试，
0: 是的，
1: 他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0: 那今天的测试我们会用到一个当前国际包括国内都会用到的一些体能训练的一个测试的设备，一个是 VBT， 它叫基于速度的力量训练，然后另一个呢是跳垫，说白了就是测试你的跳跃能力，包括跳跃高度以及你的反应力量。
1: 哦，跳垫这个我很好理解啊。
0: 对，
1: 那第一个设备能不能再展开给我们说一下？
0: 就是说我们日常会做一些卧推啊、深蹲这样的训练，你应该有了解，对吧？去提升腿部力量啊，包括上肢力量的一些杠铃训练的方式。那么如何用客观事实的数据帮助训练者去制定它的训练的组数还有次数？那包括这个设备可以去帮助训练者测出你的杠铃位移的速度。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关注杠铃的使用重量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会忽视速度，但是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们决胜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速度。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咱们这个体育运动的口号嘛，更快更高更强，
1: 对吧？
0: 所以快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用这个设备去帮助训练者去客观事实的反映他的训练是否在每组每次里面有速度的流失还有损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王教练已经说了，接下来呢，对陈震呢是有一个测试的，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设备。
0: 这个设备叫跳垫，它是测试你的跳跃的高度，包括刚才我说到一点叫反应力量。
1: 它就可以吗？然后就用一个，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红外的设备，它是红外光感的。
1: 哦，
0: 对，把这两个终端对到一起之后，你只需要站到这个垫儿上面，然后起跳，然后落地，我就可以测出你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腾空的高度。因为它是通过腾空的时间去算出你的腾空的高度的。我给你一个数据啊，职业排球女排运动员啊，他们的弹跳高度在50多厘米，就是50到60之间。
1: 那在这个上面就是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有，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跳的全程都在垫里面，不能跳出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跳跃测试的时候在空中不能屈腿。
1: 不能屈腿啊，
0: 你要直腿跳。
1: 哦，直腿跳，那更有难度了。
0: 是的，对起跳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跳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跳落地的一瞬间，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很大的。对，所以为什么运动员都要去专门的练习，这个很重要。
1: 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肌肉弹性也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0: 是的，
1: 那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啊。那这个可以看出来肌肉弹性的一个数据吗？
0: 弹性也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测试就能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SI， 这个叫反应力量。
1: 反应力量。
0: 反应力量，因为刚才陈震也说了，想去提升这个网球包括橄榄球当中这个变向能力。
2: 对，
0: 其实它就涉及到这个反应力量。
1: 那一会儿陈震你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0: 没问题，我们简单做点动态拉伸动作。
1: 行，
0: 好吧，然后简单神经激活一下。

0: OK， 那我们开始测试吧。
1: 开始测试
0: 啊。好，然后您需要现在做的就是双手叉腰，所以现在我就把你的摆臂力量屏蔽掉了。哦。这回测的就完全就是下肢的爆发力了。
1: 那您先告诉我说，大众健身一般跳多高？
0: 大众健身以我以前给大众测试的一个结果，男性如果没有训练基础，40厘米左右。嗯。如果有训练基础，像他这种，比如说以前练过田径，嗯，可能在60-70都有可能。像职业运动员，有可能到1米。
1: 像我的预估一下，
0: 我预估您在30厘米左右吧。
1: 30厘米、啊、
0: 以下，有可能。
1: 好，30厘米以下是吧？
0: 对，咱们突破30吧。好，接下来压力给到你了啊。
1: 嗯，好，
0: 准备，3、2、1 ，Go。21.94，3、2、1 ，Go。23.09，向上。22.56。您可以测下摆臂的试一下，
1: 摆臂的
0: 我觉得会高一些。24.61，哎，是比刚才高了。
1: 对对对，确实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借助的。
0: 对，上肢力量其实很重要。
1: 我已经测试完了，我现在对于我的弹跳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嗯、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呢，也是为了完成陈震的目标啊。嗯，
2: 更主要的还是。

0: 是想通过这些可以说高科技产品吧，来提升我的脚踝的包括一些关节的力量还有速度，提升我的刚性还有韧性。
1: 那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对它进行专业的一个测试了？
2: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跳垫设计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RSI 的反应力量的指标，就像他刚才说的肌腱的刚性还有弹性，就说白了我们在触地的一瞬间如何能保持关节的刚性，脚踝不变形，这是所谓的刚性。但是在刚性的基础上你还要有弹性，因为跳得高嘛，你要反应速度快嘛，所以这个数据要更专业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陈震的小目标。
2: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关于纵跳的测试，那这个测试是针对你爆发力水平的一个测试指标。 OK， 来听我的指令，我说 GO， 然后你快速下降重心然后跳起来，3、2、1 GO。好，哇，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跳了53厘米，3、2、1 GO。 好，不错， 3、2、1 GO。 好，休息2秒之后我们再做一次摆臂的跳，因为我们起跳包括跑步的过程当中上肢的摆臂利用率是很重要的。来，3、2、1 GO。 好，57.2厘米，比刚才就多了4厘米，所以我觉得你的摆臂利用的还是不太够，你可以
0: 双摆臂
2: 像我这样用力的往上悠，但是不要僵在这里不动，你可以把手很放松的像我这样悠起来。
0: OK，
2: 准备 GO， 摆起来。哇，非常好啊，这次跳了63.74厘米。 OK， 你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3、2、1 GO。 哇，这次还可以，但是好像没有第一次好，可能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但是还不错，很好。 OK，
0: Nice。
2: 好，接下来我要带你测一下这个反应力量指数，这个测试指标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的刚性还有弹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数值啊，如果这个数值在1.5到2之间，说明你的水平是优良。在二以上的话，说明这个值是
0: 比较高。
2: 小于1.5的话，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基础的增强式跳跃训练，好吧？
0: 行，
2: 那准备 set go， 这个就很粘滞了。
0: 1.36
2: set go， 触地1.77，所以这次好多了啊，再来一次啊，我希望这个值能到达二以上啊。来，准备3、2、1 go， 1.36，对，还是很慢，所以说我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数值来帮助你去制定接下来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跳跃训练还有力量训练，可以帮你强化这个 RSI 的能力。
1: 果然对比了之后就有前进的动力了。你看人家这个数值。
2: 对，但是还好，因为陈震是男性嘛，男性跳的高度肯定普遍即使没有训练要比女性要更高一些。然后其实刚才他最高是跳了63厘米，算是比较好，但是离优秀甚至更好这个目标，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对，包括刚才测 RSI 这个指标，我觉得他日常的这个跳的训练可能要再多安排一些，包括力量训练这方面可能要去提升一下肌力。
1: 那像他这种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去帮助他呢？
2: 好，刚才呢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摆臂的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可能没有很好的用上肢的力量去带动整个身体，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跳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惯性用得够的话，其实你可以跳得更高。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在做这个反应力量测试，他这个脚踝触地有点软，不够弹，不够硬。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相应的训练方式帮他去强化这两个能力。
1: 行，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方案了，这样子一会儿让王教练带您咱们实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把给他制定的计划呢我们开始详细的练一遍，回去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好好的一个练习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0: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看陈震的去练习完了他的各组动作啊。陈震，你觉得怎么样？
1: 通过刚才的一系列训练，给我感觉
0: 累，
1: 确实不轻松。对，然后刚才通过这训练，我也发现了我的侧向移动能力不是很强，从我的脚踝刚性，还有我的韧性，有所欠缺，还有我的大腿的力量也是有所欠缺的。
0: 陈震刚才说了，用了很多这个专业术语啊，我这个外行。

0: 有点听不懂。
1: 我解释一下，他说的刚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平板杵到地上，它如果形变了，那就说明刚性有问题。那脚踝也是一样的，咱们在这个触地的一瞬间，我们的肌腱需要反射给大脑一些信号，电信号，然后再传递到身体，形成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所谓的刚性不好，就是它触地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维持身体的形态。对，所以在侧向移动当中，这个他说的网球啊，包括想提升的今天的能力，恰恰是跟这个能力相关的。
0: 你看一借助这个数字设备呢，我就特别想把很多问题给解决了。那咱们在前期测试的时候能看出来它这块有问题吗？
1: 能看出来，比如说刚才它那个 RSI 这个反应力量的测试，它的测试值还好，是1.5，最高是一次是1.7，说明它可以，其实可以提升更高，但是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这个意识，它没有办法去压脚踝，或者说把这个刚性做好。很多的普通者就是无能力无意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让他有能力，然后再去建立意识。
0: 所以咱们也是推荐有很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测试以及扫描的。
1: 对，大概知道身体是什么能力，先去评估一下，先看看问题，然后再去制定相应的计划。
0: 刚才呢，我们已经对陈震呢进行了一些测试的以及训练，现在还需要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培养吗？
1: 经过刚才的这个训练呢，我觉得还需要给他测一项，就是他的离心利用率，就是说白了，我们一会儿要领他做一些杠铃的力量训练。
0: 离心利用率这个词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释一下？
1: 所谓离心，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拉长的时候就是离心，那如何通过快速的拉长和缩短，把这个离心力量转化成向上的向心力量，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利用率。
0: 行，那咱们赶紧来测一下这个离心利用率。
1: 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离心利用率的测试啊。
2: 好，
1: 因为刚才你已经做了反向纵跳了，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个静蹲跳，在这位置屈膝90度啊，然后保证你的肩膝外一条直线，静止3秒之后，好，在这位置，然后直接起跳，对，不要做这个反向动作了，从这位置起跳落就可以了，蹲到最底端。43.12 go， 很好，40.26，可以再做一次，
2: 再来一次，
1: 最后一次啊，准备 go， 43.7，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数据啊，给你来算一下你的离心利用率怎么样？
0: 刚才我们测的离心利用率，您看它的数据怎么样？
1: 这个离心利用率啊，是通过它的反向纵跳还有静蹲跳的比值算出来的。那这个值如果说小于1.1的话，说明它需要做一些快速的拉长缩短。就比如说快速拉长缩短，然后起跳、跳还有跑，就是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值大于1.1的时候，说明他需要去提升他的绝对力量或者是快速力量，他得到的值是1.21，他可能需要去加强一些快速力量的训练，快速的大负重的，比如说举重、抓举啊、挺举啊，包括一些辅助衍生的训练，都可以帮他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当然这个成绩啊，离心利用率不高，可能跟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这种测试做得很少嘛，
0: 所以说接下来您要是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对它进行训练，
1: 是的，通过一些杠铃的训练，因为杠铃对力量训练来讲是比较传统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震下面的训练
1: 啊。通过刚才跳垫的测试，我们得到你的离心利用率是大于1.1的，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你的力量训练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到这个 VBT 的设备来帮助你去规划后续的力量训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配重去完成你的训练。这个设备是线传导的一个测速设备，其实它在国际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当中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做的深蹲、卧推，包括一些奥林匹克举重的高翻，还有衍生训练都是
2: 会用到的。
1: 对，体能训练都会用它去测相应的杠铃移动的速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它来测一下深蹲的一个动作。
2: 好，
1: 我给你设定一个阈值啊，接下来呢我要看这个速度了啊。关注速度的话，我要一会儿要看平均速度，就是杠铃说白了每秒上升多少米。
2: OK，
1: 然后我给你设定一个速度阈值啊，你的目标，我需要把你的目标调到1.12米每秒。好，你可以做准备了，开始5次，1.08，这次就速度没有达到。
2: OK，
1: 再快一点，快起，1.09，1.09，还是没有达标，可以再快一点，快起，1.13，达标一次。OK，OK，、
2: OK? OK、
1: 好，第4次是最好的，再做一次，1.12，
2: 差一点，
1: 刚刚好达标，好，慢一点。好，刚才我们是60公斤 达标。

0: 一次其实可以算达标两次。好，接下来我们杠铃已经上升到90公斤了啊，这组的话我给你设掉一个0.82吧，来准备啊，把吸气做好啊，呼吸，准备开始。好，0.83达标，可以再低一点稍微啊，走，0.87非常好，再来一次就可以了，0.82好，非常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最后一组，好吗？
1: 行。
0: 好，我们把重量调到115，0.55就是你的目标，准备，开始。0.68好，你可以稍微再低那么一点点啊，来，注意安全。二，0.61非常好。好，0.63好，可以了。OK， 非常不错，都达标了。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奥林匹克举重的训练，因为刚才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力量要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要从你的离心端，就是下降这个力量去强化你整体的一个肌肉还有肌腱的刚性，对你的跑跳整体的制动的一瞬间，肌肉的刚性还有肌腱的刚性，包括关节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方法就是很简单，我们通过力量训练深蹲当中慢速的离心，要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重量，为了安全起见啊，今天我们不用很大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动作，好吗
1: ？OK。
0: 然后速度我还是给你设到1.0。来，下，五、四、三、二、一，起。好，0.76，没关系，再来一次好吗？因为离心确实很累了。
1: OK，
0: 加油，来，准备，准备 ，Go。四、三、二，均匀的分布，一，起。Nice。OK，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好，我只是用这个设备帮你监控了一下速度，因为离心的训练我们还是更加强调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建设，好吗？然后速度的话尽量快一点就可以，我给你设的目标可能偏高一点，接下来我需要你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快速动作，就是你在下蹲的一瞬间，对，把杠铃迅速的通过肌肉张力给它接住，然后迅速转化成一个弹性势能把它蹲起来，好吗？
1: 好，
0: 然后还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把脊柱的刚性做好，呼吸的模式做好啊，来，准备，速度啊，达到一啊，来，注意抬头，对，来吸气，准备 ，go， 0.91，好，杠铃不要弹起来啊，可以再快点 ，go， 好，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两次就可以了，好，可以了，放回去，
1: okay.
0: 对，因为你速度没有达标，慢一点。还有一点，我刚才观察到你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肌肉力量、离心力量不太够，所以你蹲的时候明显的
1: 内扣。
0: 对，膝盖明显的出现了内扣的情况，所以你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膝关节对准最外侧脚趾，这也是你需要后续需要去提升的一些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关于力量速度非常常用的这种训练手段，叫做高翻，也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那做的时候一会儿抓住杠铃之后，从膝上的位置开始啊，这个位置快速做发力提拉三关节伸展，然后把杠铃接到身上，所以你在这个发力点这个位置其实跟你刚才做起跳模拟是不是很像？
1: 对，
0: 跳起来之后砰接到，然后完成动作，好吧？这个重量我还是给你设定一个速度，这个速度我给你设到1.1，基本就是趋近于40%多的一个数值，
1: okay.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啊。
1: Okay, OK，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达到这个标准，
1: 达到是好的，
0: 好，尽量去做啊。好，准备 ，Go， 1.36，非常好。注意缓冲啊，注意落铃的缓冲，蹬身，1.42，非常好，再快一点。还可以更快，1.57，好，三次就可以了，非常好。好，三次，刚才我给你设定最低目标是1.0，然后你最快翻到了1.57，其实还是很好的。今天咱们监控的数据，我会给你的后期进行一个力量训练方面重量还有速度以及这个组数还有次数的调整，我觉得对你后续的训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OK， 没问题。
2: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真的是太专业了，
0: 是的，
2: 而且有一点小震撼。
0: 重量因为很大嘛，
2: 对，
0: 他当然他的训练水平其实也算很不错、很高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刚才这个训练啊，力量训练也是通过他第一项跳垫的数据得出来他的力量训练有一些问题，速度下的力量做的会比较少一点。那通过刚才的这个 VBT 的设备之后，我们给他调整了训练重量，然后关注到了训练速度，所以他每组其实训练做的都很高效。
2: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对他进行了哪些训练呢？
0: 刚才首先我们做了第一个动作是深蹲，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今天的训练的效率来讲的话

0: 都会比较高。
1: 嗯，那还有一些什么训练呢？
0: 还有一个是高翻，就是奥林匹克举重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这个高翻动作，因为这个动作也是您刚才也跳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是吧？
1: 对 对，
0: 跟跳是不是很像？你看，
1: 对，
0: 这也是跳、对吧？所以这个动作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带着重量跳。
1: 哦，带着重量跳。
0: 对，带着一个杠铃跳，所以我没有给它设定很重的杠铃。它从50公斤开始做，然后到70公斤，然后90公斤，但是都展现出了很好的速度，都是超额完成的。
1: 那老师刚才提到你是超额达标了，但是你在训练的过程中呢，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自己能适应吗？
2: 通过这个设备的监控，然后我更加准确的知道在哪里有些欠缺，可能在速度方面比较欠缺，然后我就会更加注重那个速度方面。
0: 他有了这个监控设备之后，他会自主的大脑告诉自己，哎，我要快一点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当有动作不达标的时候，教练在旁边提醒他，哎，没达标。包括这个设备也会有声音提示，没有完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运动员听到之后其实心里很重要。没完成我要努力努力，然后去尽量完成。
1: 对，而且并且呢，我知道我哪儿没有完成。
0: 对，
1: 我很直观，不是说我从金属上面来到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在训练当中，我作为教练来讲，我观察到他的技术动作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如果技术好一点，然后训练再规划科学一点，他会有更好的值。
1: 哎，对，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
0: 对。
1: 那您觉得就今天他因为设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嘛，您觉得按照这种方式练下去的，他这个小目标能实现吗？
0: 可以很快实现。
1: 可以很快实现。
0: 因为他有基础。对，他是本身他就是田径出身，就是短跑出身。所以他对于一些侧向的技巧可能会少一点。在日常的跳跃，刚才我们做的第一项的这个跳跃训练当中，我会给他安排一些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些侧向的一些空间位置的变化。
1: 对，那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小目标，因为在开场的时候你也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觉得通过今天一系列的这种包括测试啊还有锻炼下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小目标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2: 非常有信心，通过这个测试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会通过这个看到这些数据，知道自己哪有欠缺问题，比如说动作方面，然后力量方面，还有一些速度方面，然后更加注重这几个方面去加强一下训练。
1: 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期待着陈震能够早日实现他的小目标。今天啊，一场有力量的数字体育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陈震，你离小目标近了吗？
2: 通过这期节目和这些设备给我带来的准确的数据，还有更加科学的训练，让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回去一定会好好训练的。
1: 那我们期待着陈震的一个蜕变。那王老师呢？
0: 通过这期节目可以给更多的人一些科学训练的理念，然后通过一些测试的手段还有方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如何训练才能预防损伤，科学的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所以说科学训练非常的重要啊。节目的最后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

0: 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
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4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2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5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0: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

0: 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lu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

0: 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执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的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

0: 公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公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2: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它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

0: 路径。
1: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

0: 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1: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 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2: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3: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2: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4: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0: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5: 对。

0: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
3: 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0: 三人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权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0: 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

陵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纹理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遵难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

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学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三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3: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

0: 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1: 王福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2: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2: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2: 您的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1: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2: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您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于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

0: 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啊，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3: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1: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3: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0: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啊，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3: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3: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3: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0: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

0: 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1: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人体系。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0: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义也来到现场了。妙义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妙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0: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2: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0: 除了妙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3: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0: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3: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0: 一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0: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义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4: 罗妙义和艾丽的故事正是最。

0: 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肌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0: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福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也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

0: 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1: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

0: 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小区、贵阳小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小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1: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1/3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2: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1: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然后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2: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一二年级呢是每周每班5节体育课，3至6呢是4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5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5节课我们拿出来2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个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6个班或者8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6个活动8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 形成

0: 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
1: 嗯，
0: 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
1: 嗯，
0: 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
1: 嗯，
0: 啊，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
1: 嗯，
0: 刚才还提到了
2: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2: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1: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1: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2: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2: 嗯、
1: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2: 嗯、对，
1: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2: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六年级的孩子，这是第五届，他是从二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1: 嗯，
2: 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1: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1: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1: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2: 嗯、
1: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2: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
1: 嗯、
2: 拉拉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
1: 嗯，
2: 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
2: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
1: 嗯
2: 啊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边。
1: 嗯，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2: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
1: 嗯，
2: 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嗯，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
0: 嗯，
1: 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

0: 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嗯，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嗯，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2: 没错。
1: 嗯，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2: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0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2: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2: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

0: 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2: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2: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三年，但是小学呢是六年，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0: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2: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0: 习惯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包括说课后作业啊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2: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启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

0: 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或目标吧。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2: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1: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

0: 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二，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2: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2: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发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

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0: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啊，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的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

0: 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赶紧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哎呀，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3至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到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

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七至十二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很棒啊，这组和十二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三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0: 好，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五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五个蹲起，五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3: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4: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5: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

0: 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1: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二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寓体与寓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百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公益、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循课。

0: 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记忆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0: 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

0: 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更新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

0: 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带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样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

0: 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带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带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带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2: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3: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2: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4: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5: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6: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7: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8: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7: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

0: 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0: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特地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 民族记忆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

0: 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

0: 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等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名厨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的话，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1: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5: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6: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6: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

0: 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1: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0: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高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2: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1: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2: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1: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2: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硅砂浆。
2: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1: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佳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0: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0: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3: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0: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

0: 测和监测，说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在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0: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2: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2: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2: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的。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2: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村聘。
1: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0: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0: 这个学生哇， 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桃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星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亚洲桃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亚洲桃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亚洲桃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亚洲桃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星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亚洲桃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亚洲桃，带领亚洲桃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亚洲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星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亚洲桃文化推广大使。
0: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星沙团队的亚洲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4: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5: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A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5: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5: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 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

0: 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1: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2: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2: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2: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2: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2: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2: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4: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2: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4: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2: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4: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5: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 为我们学校争取

0: 交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两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2: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2: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3: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4: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0: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4: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3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

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四十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一二三四五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应该说在30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1: 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0: 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始建于1990年，也是一所强调学生自我发展的学校。那么在体育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陈立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方庄第二小学体育教师陈旭，欢迎您。方庄第二小学呢是始建于1990年，其实到现在办学已经是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学校有哪些历史，有哪些办学的特色，也请两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方庄小学呢是在9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方庄地区的一个配套小学。那么从建校开始，就是基于儿童视角，就是为辖区的居民办一所身边的好学校。学校一直秉承着孩子健康第一的这个思想，体育工作呢是学校的第一关注。应该说在30几年的办学过程当中，体育教学工作和体育项目的开展，还是非常有成绩的。
2: 那其实说到体育项目的发展和相关的特色的话，我相信陈旭老师其实因为作为体育教师一定是非常了解的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工作了8年。
2: 8年的时间，可以以您的这个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学校的这种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1: 我们学校是全国足球重点学校，我们学校开展了足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是针对每一个孩子的一个课程，每个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程，这是我们学校的重点课程。然后除了足球，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篮球、排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一系列课程，供学生这个多元化、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0: 这几年的变化当中呢，就是学生活动的场域的增加，再有一个课程的丰富性，在几个维度的领域我们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能。我们把就是原来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器材，给孩子进行了这样开放的设置，就是由室内变到了

0: 这个操场的周边，就是我们把这些孩子用到的这些体育器材，让孩子就能够实现他的触手可及，就是在体育课课间放学以后周六日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支配和使用。
1: 嗯，可以看出来变化是发生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从硬件上还是我们的理念上还是软件上，其实我们都是有所提升和变化的。
2: 学生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器材箱的开放，可以随自己的时间啊，课间也好，或者是下午放学周六日来学校这种体育活动他们可以随时的去用自己的想拿的一些器材比如说这个足球篮球排球这些，还有跳绳长绳，然后这些项目羽毛球都可以进行的学生们之间的互动针对下午课间现在也是延长了以后，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在户外进行一些同学之间交流沟通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和场地器材。
0: 刚才这是我们体育老师的这个他的直观的一些组织的变化。那么学校在整体的设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室内室外两个场域的这样的相互的这种融合，还有一动一静的这个项目的这样的这种搭配。像我们的室内的，像我们的啦啦操还有我们的跆拳道项目现在我们群二校区的这个乒乓球馆的建设，这是室内项目，已经相对来说已经有了成熟的这样的课程设置，品牌的教师，品牌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些品牌的课程都在这个做一些支撑的这种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在做一个一动一静的两个品牌项目的这个设计。刚才说的一动就是我们的足球，这是学校的传统项目它也是我们全国的足球的示范基地学校。那么现在我们的一静呢，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二年级已经设定为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学生每周都有一次围棋课程。我们希望呢，在六年的学生的成长周期，在方庄第二小学孩子有这样的一动一静两个项目的优势，可以伴随他一生的成长。
1: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呢？是课程还是社团活动？
0: 现在我们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课表内的课程，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国家规定的这样的体育课程，它是以我们课后服务的形式进行社团的进行组织教学的。那像刚才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篮球啊排球啊，还有一些田径训练的课程，还有跆拳道啊啦啦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三点半以后的这样社团课程。
1: 就是当时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课程的时候，尤其是体育类的时候，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更愿意参与其中？
0: 这个一个是基于学校的传承，那么就是有很多项目它的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的前期的这个体育投入他就有一个这个体育基础。那么传统的项目我们做了一些保留，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项目，那么我们也是在逐年级的这样的，是从一二年级然后开始设置，那么也就慢慢的形成学校的这种传统体育项目还有一些呢就是体验类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拓宽学生视野的，比方说像网球啊，像羽毛球啊，还有这种射箭呀击剑呀，还有像我们的橄榄球啊，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相对固定的项目，只不过是随着我们这个组织和开展，孩子们给他们做一些推介一些体验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兴趣这个呢是我们一些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这样体验式的课程的加入。
1: 这是对于孩子们的目标。那除了孩子们之外，比如说我们对于老师团队的建设，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
0: 这个相对于学校的组织来说，我们的体育教师团队是一个相对固化和一个长周期，一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教师团队。方庄第二小学呢，就是这个团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一个是师资它专业化本身就很强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队伍当

的这个年轻老师，从学历、专业、年龄结构，都是我们这个学校团队当中最合理一个团队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

0: 三年级，也就是90岁的孩子开始招起，然后呢，每周是训练2到3次的一个训练时间，让他们，以可能最开始以游戏啊这些激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呢，再逐渐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然后争取是以他们的这个兴趣来带领他们全班更多的同学来那个提高这个运动成绩。
1: 您的这个社团一共有多少孩子？
0: 有将近20个孩子。
1: 您觉得这个社团的课程和平时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相对来说，首先这个运动时间它可能是正常课程的2倍左右时间，训练时间到1.5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运动量也是相对来说较大一点，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然后运动时间运动量都有比课程来说相对有提升，所以说有了这种运动量的保证，他们的运动成绩运动兴趣可能也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随着孩子这个年龄的提升，他可能刚开始来到逐渐的5、6年级更加专业化以后，要针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身体条件的进行一些专项的运动训练了。
1: 田径是陈老师带的这个社团，那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社团，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然后其他的社团又是怎么安排的？
2: 现在就是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学校的师资，他们是由自己的这种老师的各自的项目优势，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课下做的一些社团。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本身师资力量的不足，或者是项目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学校购买服务的方式，用社会资源给学校的这个体育课程建设和社团工作给有力的一个补充这样的社团，比方现在我们做的篮球社团排球社团乒乓球围棋还有我们的橄榄球这些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成熟的社团都是由我们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的教练员到学校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社团服务。
1: 陈校长，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学校也会有一些向社会购买服务，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展开讲讲？
2: 是这样，是北京市教委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校学生的这个人数给一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支持，也就是说是一个定额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配置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支配，特别是孩子一些个性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新兴的体育项目，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部分市教委的资金，为孩子做一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拓宽视野的课程，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奇的课程，来增加他的体育活动的兴趣。
1: 的确啊，因为现在孩子的爱好太多元了，可能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又换了一个新的，那现有的老师当然是很难满足，所以如果是能够向校外借更多的这种资源的话，是非常好用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能让孩子可以多元化的发展，当然是好的，但打基础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学校的基础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
2: 其实学校基础的体育课程直指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校始终就坚持，几任校长都在坚持，就是体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它正好站在五育的这个中心位置，它是一个 C 位置，是我们学校想打造成的一个第一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市的要求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低于1小时。那么咱们这个学校呢，还是能够坚持，长期坚持，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体育的课程就是每天保证底线的孩子至少有一节体育课。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天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趋向2小时到2.5小时。所以在这个设置当中呢，是学校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全员体育的一个大观念，就是每一位老师都是孩子的体育老师。
1: 刚刚说到其实是老师们会参与到

0: 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互动当中来。那家长呢，也需要参与吗？
1: 我们认为其实家长的作用要大于教师的作用，家长的责任是终身的，我们只是在这个一个阶段为孩子做一些负责任的教育，不管是兴趣的激发，还是习惯的养成，还是运动技能的习得，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责任，是也是大于我们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管是通过家长会，还是一些我们体育老师给家长的一些任务的下达，还有一些周六日我们寒暑假给学生留的一些体育作业，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家长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家长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我们的运动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布置给我们的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不管是大手拉小手还是小手拉大手，这样的主动的双向奔赴才有可能实现孩子未来成长他的是一个持续助力，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放手以后他的运动自觉。
0: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1: 对，
0: 因为要让孩子养成体育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学生和家长能够一起养成体育习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要从娃娃开始抓起。陈老师应该带过不同的年级的体育课程对吗？
2: 对的。
0: 包含哪些年级？
2: 低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中年级就四年级，五年级，也带过六年级的孩子，
0: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2: 对，
0: 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对于体育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是兴趣会不同吗？
2: 会有不同的，像低年级段的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说这种兴趣点容易激发他们兴趣的游戏啊，这些课堂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更喜欢就是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只要大家能在一起玩起来动起来就是比较开心的，
0: 就热闹就行。
2: 对，也同时能咱们老师呢再选取一些适合孩子们年龄段的一些上课内容，达到锻炼效果的一些游戏就可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锻炼的需求。像中年级的孩子他可能要涉及到一些更多的体育项目了，比如说50米的一些测试，也可以针对一些在测试的内容加上比赛，他们还是喜欢这种以比赛的形式以赛促练这种方式。像高年级可能说稍微成熟一点了，然后1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类的游戏，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兴趣点了，他们可能就是以团体比赛这种更多的一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个课上的一些课程安排。虽然说方法不同，但是一直是让他们在这个小学六年的过程中掌握一到两项一个熟练的一个运动技能一个目的，那达到最终自己能主动的去参与这个过一个目的。
0: 我们有没有一些硬性的保障或者说是目标？就比如说成绩，我们有没有什么考核的标准？
1: 他每个年都会有，他逐年级都会有明晰的这样的就是体质健康测试的这样的成绩的达成度，都从优秀到合格，优秀良好合格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考量标准。那么现在小学阶段，我们小学阶段呢是一个它的这种培养是筛选功能是很弱的一个阶段，因为义务教育入学阶段嘛，它是我们是顺位派位进入初中的。那么到了中考和高考，那么它筛选功能就凸显出来了。那么在小学阶段唯一能够决定孩子命运的就是分数指标的时候，只有体育这一个学科有4年级和6年级测试已经纳入了他的中考成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实惠的这样分数指标。其实在我们小学阶段当中，体育学科是一个最凸显的一个学科。现在我们小学阶段的4年级和6年级他的体育测试成绩已经纳入了中考的总分，那也就是说我们小学现在这个阶段孩子4年级的成绩

0: 六年级的成绩，他能不能够拉满，已经是我们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了。
1: 嗯，所以他不再是一锤定音了。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满分是十分，然后八分、六分，这样合格是六分，那么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在这个两分到四分之间。但如果纳入他的中考总成绩以后，这两分和四分，可能真的就会影响到孩子最后目标学校的结果啊，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因为六年级的测试，那么就抓六年级，那也是从我们一年级就开始，就是有这样的项目的这种设置和未来孩子发展的这样的整体规划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市教委导向的这些项目，它是相对固定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学校的课程设置里边，体育课程设置里边，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加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时候，就是中考又有了很多这样的多项目的选择权，这个呢也是给学生更多的这样自主的运动项目优势的自我选择。那么学校的现有条件，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不能做一个没有支撑或者是进行一个这个约束。那么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多元的配置，比方说像武术类的，像排球考试的，足球考试的，篮球考试，这些项目本身不是我们小学的项目优势，那么未来的孩子的测试，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前置性的这样的训练，给孩子未来考试拉满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嗯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个要看楼能建多高，得看这个地基打得有
0: 多
1: 牢哈。嗯，那我们学校30多年以来办学当中一直很重视体育，那我们的这个人才成果怎么样？
0: 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还是有很多成绩的。最大的成绩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从2015年开始，就是国家被命名的这样的全国的足球的这个基地学校。那么足球的这个成绩呢，还是在全国，在市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全国的比赛的这样奖项，市区的冠军，包括近两年的我们京津冀比赛的这个冠军二三名，都是有成绩还是很好的。上学期的暑假，我们四个队都是京津冀的冠军。然后就是在近期9月22号吧，9月20号的跟贵州的村超，我们也是冠军。我们跟贵州村超的这个小学生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冠军。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啦啦操，在全国，在市区，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这种好成绩。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个体比赛的一些成绩，还是很多元的，也是很丰富的。这个成果还是，对于我们这些小单位，这样规模小的学校，还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怎么来理解和践行体教融合的，陈旭老师？
2: 我们学校体教融合是在通过体育来教育孩子，来提升孩子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和素养的方面。首先是兴趣方面，然后呢，还有通过比赛这些培养孩子们这种团体的意识，培养他们这种不怕挫折困难那种品质和精神。我们学校就是想通过这些体育的各个项目，然后让孩子们健康快乐，首先是健康第一，然后快乐的成长，通过这六年的陪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收获吧。
0: 学校体育本身体育这个学科，体育这个育人本身就有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并举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当中，体和育是本身就是一体的。就是体育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这样育人功能。体育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社会规则的遵从，还有就是孩子那种积极向上，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乐于沟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育的功能应该是最凸显也是最大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方庄第二小学体育工作能给孩子带来就是最大化的 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遵从社会规则的人，更能够乐于去接纳和包容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开放的心灵，去友善的去跟社会去接触，更能够和其他的社会人进行友好沟通，这样的一个乐群的人。
1: 小学体育教育呢，其实不仅仅是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影响是会更深远的。它不仅仅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加健康的心理还有人格的完善。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方庄二小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由此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的机会。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引擎重启，悬念升级。今天我们继续全速追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前方到站天津站，排位赛的角逐是正赛冠军的先行预告，究竟谁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夺下干位，抢占先机？所有答案尽在今天的天津排位站。
1: 马上呢，带各位来看到我们学员杯U7在今天的排位赛。排位赛的作用呢，就是来给一会儿的预赛呀，排发车的顺序，只需要在这节呢做一个最后单圈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单圈呢会决定一会儿的发车的顺序。前面的几位车手出来还是在一起，这里是到十号弯。11、12、13，7155，吕泽安在最前面，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后面不远处跟的呢是704龙舟张，他的前面呢还有另外一位车手719，719是王子涵，来自福宁赛车。这个小车呢，后轮是专门加了一层防护啊。卡丁车的比赛里面最怕的呢，就是两位车手啊，有人压到其他车的后轮，因为后轮上呢是有动力啊，一直是在往上转，压到后轮呢很容易因为这个动力往上转的这个问题啊，把后面的车给直接抬起来，非常多的碰撞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翻车。所以我们在悬杯 U7 的组别里面把后轮保护一下，防止有其他的车能压上去。王子涵719做出第一个单圈，1分18.422，今天是干地啊，所以这个单圈呢肯定是不够快，要继续往前推。昨天在雨地底下也有最快做出到1分17秒多18的单圈，龙舟张呢到18.515，高东城17.995，暂时上到第一。刘子川这边的第一圈就直接来到1分12.7了。王子涵呢目前的出来的单圈是1分18.422，这个单圈呢是不够快的，他目前排在第三，后面还有三位车手，这三位车手接下来应该在两三圈之后单圈应该也会提升到大概1分15秒左右啊，所以应该都会超到王子涵的前面。现在看他的这边还能不能够再重新点火。715吕泽安跟704龙舟张的这一圈过来都到1分14秒4了，1分14秒7，王子涵的单圈已经被挤到第五的位置了。高东城17.995，单圈也有提升。这里有三台车，704跟715两人在赛道上呢是并排在一起，大直道上11.309，刘子川又做出更快的单圈了，他的节奏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基本上每一圈呢都有提升，每一圈的变化不大，一开始就能